已经把床都砸烂了，把床底下都勾完了，飘身行就奔妖屋去，然后就窜向西屋。道月当时脑门子嗡的一下子，心想啊，大人呐，你到底怎么样了？谭台静这时候已经来到妖屋了，就拿眼睛一瞧，就知道这个妖屋根本就没有人。他片刻未停，来到了西屋，四下一看，黑的乎的，也有一张床，床上也没人。咔嚓，把这床又凿碎了，稀里哗啦，豁了了。龙宝山呢，没有。这个时候，道月老和尚已经穿过妖屋来到西屋，谭台静当时那心就一凉，坏了。本来得的通知说那何知府把龙宝山安排在芙蓉阁有地道的这个屋子里边，那么而且说龙宝山已经答应住到这里边来了，怎么我现在跳到屋子里边来，东屋没有，西屋也没有，这龙宝山他到底在哪里？他再一看，道月老和尚从东屋窜过来了，他脚下没停，赶紧是一抬腿把西屋这窗户也踹开了，从里边往外这一跳，马清风他们都在院子里边呢，看着谭台静出来了，是各指兵刃呼啦朝向前，可谭台静双钩一荡，螳螂螳螂肉，十几件兵刃都让他荡起来了，众人哗往后一退。这时候谭台静心无斗志，心想本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要拿龙宝山脑袋，我是大战成都府，没想到战来战去龙宝山没影了。你说道月和尚赶来了，这是我的死对头，说即使我比他高点，但是现在我想整死他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如果再恋战下去，天光大亮，这儿毕竟是成都府，他们官兵众多，围歼过来不危险之大呀。算了，36计走为上策，待过日再寻找机会行刺他龙宝山。谭台静想到这儿，他大喊一声，周副军士马上领着你的人快走。他不用喊，现在周怀一早已经没影了。说怎么呢，周怀一啊，自从在北京城鼻子让宋玉给打塌了之后，这老道犯病了，就晚上睡觉老做梦，他胆小啊，刚才就瞧着呀谭台静大战道月，然后钻到屋子里边去了，紧跟着道月也跟进去了，乱杀一场。周华一就想，算了，我还是先跑吧，我想亲手杀龙宝山争个功啊，也没门了，等一会儿杀来杀去再杀到我这儿，看来这里边比我高的人不少，再把我脑袋摘去啊，还不如塌了鼻子呢。这老道啊，他谁也没告诉，跳过院墙早撩了，等谭台静喊他让他快跑的时候，他都出去五里地了。其他别的贼听到大帅这一声喊喝，明白了，大帅不想再打了，让我们先走，快快跑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帮家伙是各掐的兵刃，穿过院墙四下奔逃。道月和尚从这西屋里也出来了，道月从东屋撵到西屋，本来他以为龙大人完了，没想到没有龙大人，一场虚惊啊。他听着谭台静要跑，哎呀，谭台静，你们说来杀龙的人就来，想走就走啊，休想吧。谭台静回头看道月出来了，他晃身去，嗖，上房了。

好运一生不好，弥陀佛，不要走，你我分个胜败再说。嚓啦啦，也跟身上房。谭台庆顺着前坡上来了，飘身去，嗖，跳到后边院落里边去了。和尚道月紧跟身也往下来，可是谭台庆这时候就上了后院墙了。道月在上边撵，马清风等一些剑侠要奔后面追，就听着宋玉在旁边喊上了：各位不要往前追了，要保住芙蓉阁，保住龙的人，防备他们回马枪行刺大人。马清风听着这话是赶紧摆手把大家叫住，各拿着兵刃守卫在芙蓉阁周围。这时候道月那是紧追不放，心中暗恨：谭台庆，你要杀龙的人，我一挡你在成都府外，二挡你方才咱们俩大战一场没分出胜败，你走，回过头来你找机会还杀龙的人，那个时候我如果怠慢没有赶到，龙的人被你杀死，我们不就全完了吗？今天晚上你别走，我一定跟你分出生死。道月紧追不放。谭台静出了府衙了，双钩掖在背后，回头一看，老和尚追在他身后也就有十几步开外，他一阵冷笑：道月，我知道你叫灵光佛，可是你未必能赶得上老夫这个腿功吧。说了话，谭台庆陆地飞腾法真是像飞一样，道月在后边追着，都不由得心中暗叫：好厉害！本来我和尚就是以轻功著称，要不能贺号就灵光佛嘛，那身子像光似的，嗖嗖的。可是在人家身后就这十几步，你就追不上。可是无论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你跑得了。老和尚在后面追，谭台静在前面跑，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去十几里地，就来到了成都府西门里了。高高的城墙，谭台静离着老远就较上劲了，叉叉叉揉喽，到了墙根下，他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绷劲儿，脖梗一挺劲儿，提了一口气：燕子钻云氏，这么高的城墙啊，一拔高上来了。就在旁边有那城楼子还有站岗的军兵呢，当时都一惊，心中想：这是什么人在下边飞上来的？不是人吧，几乎是神仙呢。还没等瞧清楚，谭台庆晃身去，在里边这就跳到外头去了。道月高僧紧跟着也拔身形上来往外撵。他们呢都没有顺吊桥，因为顺吊桥也走不了，吊桥吊着呢。护城壕相当的宽阔，谭台庆脚下较劲往前凌空飞起，揉喽腾落到对岸。灵光佛道月是继之而来，擦也飞身窜过。谭台庆回过头瞧了一眼，也不由得点点头：道月不愧为灵光佛，看来过去我低估武当三界了。两人来到城外，又是一阵紧跑，谭台竟是越跑越急，道月也是越追越快。两个人出了城，跑出去二十里地。您看呢，刚开始的时候这谭台静很自负自己的两条腿，我的个头八尺多高，我个大腿长，灵光佛就算你轻功好，你六尺多高，你腿短，怎么着你也跑不过我，就算我们俩打斗之间没分胜败，可是我这一跑把你甩得没影了。

我也压你一头，让你知道知道我比你强。没想到跑出去城外20里，城里10几里，30、40几里地，就愣没把和尚甩了。看来我们俩轻功啊，也是在仿上仿下，再跑徒劳无益。他向前一看，离这儿往前去有30来步远，一趟小树林，干脆钻树林子吧。钻到树林，甩开道月，喘口气儿，再琢磨琢磨怎么杀龙宝山。现在这个天哪，就要蒙蒙亮了。老和尚在后边一看，啊，谭台阶啊，你不顺着道往前跑了，你要钻树林，休想！根深也要往这边追。可是离树林这20、30步远，谭台镜脚下就卯上功夫了，扔过去几个箭步，还把道月甩开1、2步。道月这一着急，伸手从怀里边把自己成名的一对兵刃薅出来了。什么呢？梅花钉。梅花钉啊，就像个大钉子似的，有2寸多长那个钉头，锃明瓦亮，那是5斤之精，钢铁磨制而成。就算对方有金钟罩、铁布衫、铁铛、莲花顶的功夫，这老和尚只要一捻这梅花钉，给你扎到身上，他滋滋往里边攥着扎，把你硬功都给你破了。老和尚这一对病人，既能拿着和对方拆招，也能抛出去当暗器使。现在见谭台镜要钻树林逃跑，那眼瞧着撵不上了，干脆发暗器吧。这才拽出一只钉来，然后用手捏住这个钉头那个梅花团儿。老和尚这撒手指头一较劲，就听着日日梅花钉裹着风声啊，抛向谭台镜，直奔他的后心大穴。老和尚号称钉不虚发，每发必至，果然如此。这一顶抛得太准，也真狠呢。眼瞧着这个钉给谭台镜要扎上了，老谭台浑身一震，不用回头，他听着了，背后打了暗器了。什么暗器不晓得，他往旁边歪身形，赶紧躲着一招。他往旁边这一挺身，躲的还恰是时候，就这一钉贴着他那个衣襟边儿，擦，划过去了，险险给他刺中。这时候道月高僧啊，一看第一钉没打中，就想把第二钉再发出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树趟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谭台镜把刚才那只梅花钉躲空了，梅花钉力道未衰，还在往前去着。树林里那个人是一伸手，啪，把这梅花钉就拿住了。呀，道月那眼睛看得真儿切真的，这是谁竟接住了我的梅花钉？就我的梅花钉打出去是转着轴往出打，力道非常，你就是和我平身份的人，想接住我的梅花钉他也是休想啊。这是什么人竟有如此的功夫？道月当时就感觉到那个血直往脑袋上来，脑瓜门子嗡嗡嗡嗡直叫唤。谭台镜他还真没听到梅花钉打空了，旁边有人过来把钉给接住了。他一心八火的只想离开此处，躲过道月，然后好杀龙宝山。
所以说呀，他往旁边那么一闪，脚下未停，蹭蹭就窜出去有三四丈远，头也没回，顺着树趟子而走。道月想追谭台，可是他就听着接自己丁那个人的脚步声，和谭台镜相反的方向奔另一面，叉叉叉奔那面去了。道月大叫了一声，大胆的恶贼，把丁还我。你看道月是江湖的名剑，他讲究这个，认丧性命不能丧一丁啊，这是自己成名的兵刃，让谁给截去了？如果人家那位拿着自己的梅花钉在江湖上给别人一看啊，老和尚道月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他的梅花钉说丢也丢，这不让我给拿来了吗？那我这跟头可就栽不起了。道月听着谭台镜那边没动静了，他钻进树林儿，是循着那位的脚步声在后边追下来了。咱们先按下道月追接丁之人不提，回头说，这府衙之内乱了套了。武林青云山有十来个贼死在知府衙门里，尸体横躺竖卧的。府衙的官差呀，捞着他们都堆到一起，等一会儿再处理。这时候马清风跳到屋子里边去了。他一看呢，这东屋砸个稀巴烂，西屋也是烂作一团，两张床都粉碎了，那个地板让谭台镜用双钩勾的七拧八蹭，乱七八糟。哎呀，龙德人哪里去了？马清风赶紧在屋里边出来，江南三侠他们也都不知道龙德人哪去了，大家都瞧着宋玉。宋玉咧嘴一乐，哈哈，我说各位老人家，马大哥，现在谭台镜已经让道月高僧给打跑了，群贼退去，我们也需要把龙的人大驾迎接出来呀、啊！好，请大家跟我前来。呵，这美劲儿甭提了，也别怪宋玉美，真该美美。龙的人能够不死，宋玉是首功啊！大家都特别高兴，对，赶紧把龙的人大驾迎出来吧。不过，龙德人在哪儿呢？宋玉来到芙蓉阁这腰屋门这儿，看了看被马清风踢的那个门板都碎了的这个破门，把这门呢敞开了。宋玉跨步来到屋里，用手指了一指两边的这个小锅台，我说来一位，先把右面这锅台的小锅端起来。杜猫杜星听这话赶紧过来，伸手把这小锅就端起来了。宋玉抱腕当胸向这个锅底下施礼，钦差老大人风平浪静，请您老人家大驾出来吧。宋玉话音未落，龙的人在这锅底下啊，也就是这个地道里边钻出来了。呵，大家一瞧这龙的人呐，狼狈透了，头戴那个乌纱帽，那长翅乌纱都折不折了，身穿的蟒龙袍啊也都折整轰轰乱七八糟的。大家赶紧过来将龙的人扶出来。宋玉用手一指左边的小锅台，请把那个锅也端出来，将两位副钦差黄大人胡大人也扶将出来。大家赶紧端锅喝。再看黄大人胡大人比龙大人还惨，怎么着，乌纱帽不见了，那个玉带呀七拧八蹭，这个屁股底下吊着，靴子也没了。大家现在才明白，这一定是宋玉出的主意。一见谭台镜杀到府衙来，一般人挡不了，龙的人在屋里边危险了，这把龙的人送进地道里边去了，这才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不过这一招也挺险呐，因为这毕竟
是贼人们修的地道。

0: 虽然他们上来人让咱们逮住几个，剩下的人跑了，那么万一他们再顺底下上呢？可是宋玉却能够乘虚而入，他就能够料定贼人走了以后不会再上来，冒了风险把龙德人藏到底下了，还真安全了。要不然那澹台镜一走一过，龙德人脑袋早就没了。龙大人瞧着马清风、江南三侠老老少少，感慨万分，他一躬到地：各位，没有你们死力相助，龙宝山性命休矣，我一定把大家的功劳写好折本报到北京，呈于当今万岁，在万岁的面前给各位请功。大家心中想，甭轻功啊，只要大人您不死，我们心中就高兴啊。这时候龙大人把眼光落到宋玉身上。宋玉，这一夜大战你是首功一件，没有你出谋划策派兵遣将，焉有本大人的现在呀。从现在开始，本大人任命你为我的军师。
1: 啊！宋玉当时傻那儿了。大人，这其实我也是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我是有一些主意，不过要当军师我还不够格，我怎么比得起那诸葛亮和比张良啊？
0: 哎，龙宝山心想，你不用比张良比诸葛亮，就现在你这样啊，我看就很了不得。这时候龙宝山想起来那个贼知府何荣贵了，昨天晚上就几次要杀他，怕打草惊蛇坏了大事，现在还能容他。龙的人把手一摆：清风三侠，大人大人，你们马上过到府那边，将那贼知府何荣贵给我捉将起来，我要削掉他的脑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3: 古林青约山这伙贼大闹成都府，行刺钦差大人龙宝山，没刺杀得了，都逃跑了。天光大亮，龙大人安然无恙。现在龙大人想起来了，都是这个贼知府何荣贵，身为朝廷的命官，却私通古林那伙贼，下令立刻把他抓来砍头示罪。杨碧、李峰这些侍卫一窝蜂似的就跳到知府那院子去了，嘁了咔嚓把屋子门踹开了，往里边一进呀，知府何荣贵踪迹不见，前院后院都翻遍了也没有。哎呀，这怎么回事？抓住了一个本府的差官。你们知府哪儿去了？
4: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早晨开始就没见知府大人他从屋里边出来。
3: 哎呀，可能是啊知道大事败露逃跑了吧。杨碧、李峰他们呢回到东院向龙大人报告。龙大人一听是拍案而起，下令立刻封锁成都府的大街小巷，就连城外也要巡查巡查，绝不能让这何荣贵逃了。是是，杨碧、李峰他们答应着立刻下去再告诉其他别的人，这就行动开了。马清风、宋玉这些剑侠们在东院没动，保护着龙大人，等待着消息。也就过了约有一刻钟的时间，外边进了一个差官，报大人，就在府衙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人，肋下带着一把刀。他说前来拜访马清风大侠，请大人示下。

我想你还没有必要问我这个，你就是能不能和我动手吧。好，清风点了点头。那么朋友，我想你跟我来比武绝无恶意了，咱们两个呀是点到而已。如果说我马清风哪一招哪一式不是您的对手，还望您高抬贵手，手下容情。马清风说这话是客气话，他从心底里边啊就一掂量，中国武林道上要说我们二十多岁这一拉溜的年轻人能比我马清风高的太少了，几乎没有。那么你这小伙还比我小几岁，看来你不能是我的对手。那么我说我万一不行你手下留情，那也就是告诉你，你要如果不行的话呀，我马清风不能伤你。就见这小子呀把腰板拔了一把，马大侠你放心吧，我真的要是占了上风，我不能够伤害你。当然喽，我不是你哥的时候，你也得手下留情啊。大家一听马清风答应和这小伙子动手了，赶紧往四下一闪。这个时候龙大人在里边也听说了外边要比武，他把自己书房那个帘子呀就撩起一个缝，在屋里往外瞧着。哎呀，一看来这小伙子是够精神的，这小子是骑了咔嚓把披的青缎的英雄氅往下一解，斜着背在身后，浑身上下收拾的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然后钉子步往那儿一扎，沉肩坠肘，气定神闲。你看刚才他进府说话要比武，显得还有点毛了，要动上手了，这就要过上招了。哎呀，立刻稳当下来了，显现得经过过世面呐。马清风也没敢小瞧，没敢掉以轻心，心想我在我这些老哥哥面前可别丢人，真一招不审让他给我撂个个子，我这镇九州啊就镇不出去了。马清风当时也把自己宝蓝色的英雄氅闪下来，由弟子杜茂杜兴接过去，一拱手，朋友那我们就拳脚分上下吧。马清风琢磨自己带剑对方带刀，可是刀剑容易碰伤，那么拳脚比一比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小伙子点点头，心中想，我亮出拳来和我的刀也差不多，真要是一拳打伤一掌按上，大概其那不死也得吐口血呀。就这样两个人是各亮门户。哟，他们俩这一亮门户，旁边的人一瞧，马清风是内家派的，显着以内气为主，以逸待乱，以静待劳，看对方先发招。可是这小伙子是双拳往胸前一抱，形成一个圆形，稍稍的往下一矮身，看这意思也不是外家也是内家的。武林道上总分两大路，一个是外家派，一个是内家派。那么内家以武当为首，有什么太极、八卦、武技等等。那么外家派呢，以少林为首啊，什么黑虎门这个门那个门也许多。现在他们俩这一拉架时，大家都看得出来全是内家派的，可是他们俩不是一个门的。马清风是再次拱手，朋友不必客气，请先过招。这小伙子早拿好主意了，先过招绝不能先过招啊！一拳把你马清风打趴下了，然后你们再用话往回找吧。哎呀，他要不先动手，马清风输不了。这话啊，你们以后别说出来，我得后发招，让你先发招，最后我还赢你。

0: 你镇九州啊，你先别镇。他向马清风一摆手，马大侠，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您就甭客气了，您先发招吧。他这句话说的就有点不中听了，很多人就一皱眉，马清风也不以为然的一笑，那么既然如此，在下冒昧了。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儿，向前蹿身行，没往死里来，只是虚掌一晃，离他面门还有二尺来远，清风这一掌就划过去了。这小伙子也看明白了，马清风虽然先发招，但是不抢攻势。他大叫一声：“承让！”马清风这手刚一划过去，第二招还没等地上来呢，就这小子右拳起，直捣马清风胸膛大穴。哦，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招，多少人都看出来了，这小子了不得，就这个年岁能使出这样的拳来，裹着风嗡嗡响，内功已经相当有火候了。马清风没敢怠慢，脚底一拧劲儿，走偏锋踏砍位，横着一闪，把他的一拳躲过去了。紧跟着清风是右掌起砸他的脖子，啊嗡！这小伙子缩颈藏头，往下蹲身子，躲了马清风这一招。底下他一记扁踹卧牛腿，啊招！马清风旱地拔纵往上蹿身，啊扔喽，把他的一脚躲出去了，然后空中拧身跳在一边。两个人这是一个回合，可以说这小伙子攻得挺紧，马清风也算防范得很严，一时间还没分出高低胜败。哎呀，这一下江南三侠孟道长刘楚天他们一个个把眼睛都瞪圆了，这可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我们光以为我们的老弟马清风那是年轻里边的高草，没有想到就来访清风的这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武艺精纯的一代年轻大家呀。好，个个注目观看，这小伙和马清风又插招过势，打在一起，站在一团。十几个回合过去，马清风瞧出来了，这小子用的是六合拳。其他别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是这小伙是六合拳。哎呀，这一套六合拳使得好，尤其是颇得六合门其中三位。说怎么呢，这六合讲的是内三合和外三合。外三合呀，那就是肩玉喜合、肘玉胯合、手玉足合。内三合呢，心玉意合、意玉气合、气玉力合。那么内外功真要是相合了，就可以说能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啊。哎呀，这小子可真不简单，尤其是他这一趟拳叫六合拳，说六合神拳越飞传，两大流派在中原，一有河南孙乾礼，二有山西孟景然，虎蹲山招数惊敌胆，猴缩蹲闪转腾挪鬼难缠，是名传冀北三千里，神拳威压美江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伙一通六合拳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一色的抢攻啊。马清风现在也感觉到遇着一个年轻的劲敌了，闪转腾挪使出来浑身的解数，两个人大战到五十合。
1: 时候，这小伙心中暗暗得意。嗨，马清风啊，我早在一年多前那耳朵里边就把你灌满了，你学艺于武当，武当三剑的弟子，出世以来闯了桃花会，砸烂了桃花轿，号称镇九州，我心里边就一百个不服气。这一次我这验路访你，访查到现在，总算把你访到了，动上手来。固然你功夫不错，可是你比起小爷我来也不见得强，如今我的能耐也就拿出来有七八成，现在我要把我的绝活使出来，将你打翻在地。
2: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
4: 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5: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4: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

0: 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

0: 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

0: 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3: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晚表示，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

0: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该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按一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3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到地区外。加里·巴巴迪警告称，通过诉诸军事和威胁重蹈覆辙，将导致远超该地区的后果。他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采取哪条道路。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一直对外交和谈判保持建设性态度，同时为任何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也就是大冬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3号晚在社交媒体连发多条帖文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游轮，该游轮当天早些时候在川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
2: 对准备出国留学的考生来说啊，雅思成绩是申请材料里绕不开的一环。眼下正值境外院校申请的密集期，很多学校眼看着就要截止收分，考生们都在密切关注后续的补救措施。
1: 那么官方这套解决方案是否能够真正回应考生需求，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3: 已经连续4天停考的雅思考试，
4: 非常不方便的事情，所以他们确实应该有一些补偿，也确实是他们该干的事情。我不是注册了21号的考试嘛，然后我报完之后，我账户余额应该是零，然后他现在是一次正式的雅思考试费用，所以他钱确实退回来了。19号和20号的专场，我看一下他离我家近不近吧。如果离我家近的话，我可能就参加；如果远，我就不参加了。
3: 对于受到雅思停考风波影响的全科考生来说，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增设19号、20号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供考生选择。但像蛋同学一样已经自行报名其他场次雅思考试的考生，协会执行的方案为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全额退费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选择免费转至专场考试。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则被发放一张免费考试券，既可以选择专场考试，也可以报考12月底前的其他场次考试。对于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考生，协会同样采取免费重考的补偿方案，但由于参加单科重考有严格的60天限制，不少此前压线报名的考生现在已经错失了重考期限。江苏考生赵同学认为，这是本次处理方案的一项明显漏洞。
5: 很多同学和考生都会觉得他可能不会给赔偿什么的，但是他今天这个赔偿态度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像我这位考生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本来报名了单科重考的考试，是卡着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报的名，他临时取消这个考试，现在之前的全科考试期限已经失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单科考试，所以他给一张免费的考试券我们也是用不了的。我觉得根据我们这位考生，他现在还是有一个赔偿的漏洞，就没有完全覆盖到我们的损失。
3: 赵同学决定通过官方提供的服务邮箱来提出诉求，希望能为因停考导致重考过期的考生争取权益。
5: 我今天就正在写邮件，就是我是觉得有2种方案吧。第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单独申请延期我们的60天期限，最好是能延15到20天左右，那可能我们就可以直接单科重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也可以用到他提供的免费考试券。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赔偿我们一张免费的全科重考的考试。他如果不愿意赔偿我们免费的全科考试券，因为他有一个差额，是不是可以比如说给我们减免，希望对我们有一个覆盖面更广的一个赔偿。
3: 雅思考试接连取消，近几日留学机构的求助咨询也有所增多。北京某留学机构老师尤阳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雅思取消对考生造成的整体影响有多方面。一方面是尚未考试的考生面临后续考试考位难约的窘境，另一方面10月9号，也就是停考前一天参加考试的考生纷纷反映，疑似受到停考波及，耽误了出分，影响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
6: 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你递的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会有一定的拖累。
7: 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一直没出分，
6: 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岛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3: 那么从法律层面如何看待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这份公开回应？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认为，官方给出了一份积极的回复，内容相对全面，但仍有斟酌的空间。方案提出异地考生的相关费用报销，但没有全面覆盖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和住宿等实际成本被忽略。
8: 仔细

0: 看的话会发现它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有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
1: 在本次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回应中，始终未对发生停考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说明与合理的解释。技术原因此前也引发公众对于停考风波的多轮猜测与困惑。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以技术原因为由单方面取消考试的决定并不能站得住脚，
2: 因为这个是长期合作，而且它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协议啊，而且这实际上涉及到学校或者是学生双方的利益。如果仅仅是技术的原因的话，正常情况下一定有替代的方案的，不可能说一下子完全不行。这就是存在的一个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考生的这方面的利益，必须提前通知的，快速增加考试，应该是要出具一个替代方案的。
1: 樊秀娣进一步表示，本次事件提示考生、相关机构和主管部门日常就要做好准备，加强沟通，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2: 因为现在的中国学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一个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们的学习成长，我们的发展，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运作体系下在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学生，我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是教育主管部门实际上也更要有这方面的权利的意识，不要等出事情一出来了以后急于的去应付。所以我们可能以后就是要更多的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我们的教育，看待我们的人才的成长。

0: 市服务站。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王小亮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A 股昨天是在眼探低回升走势，红利蓝筹首稳，科技风和反弹弹性功不可没，市场呢仍在关注外围科技叙势的多空反复，同时呢本月是三季报披露，也将对行情的反弹高度及力度起到影响。那今天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探低之后目前反弹分化，上证综指低开10点，目前是翻红涨3点至3803点，深成指低开45点，目前是跌30点至12320点，创业板指低开0.52%，目前是跌0.58%至2942点。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以3%以上涨幅领涨，元件、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公用铁路运输涨幅在1%以上，燃气、银行、电力等涨幅也接近1%，调整前列，风电设备、互联网电商跌幅超过2%，环保设备、医疗服务、贵金属、汽车整车、零售的板块跌幅在负1.5%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芒。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晴，夜间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20时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3度，盖州20到12度，大石桥20到11度，鲅鱼圈20到11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晴，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西南风。转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0: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蒙，欢迎回来。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特色，就是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然后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访谈，那叫时髦的话怎么说来着，那叫 face to face。 那么我们可以走下去吗？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也许此时您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肯定也为你高兴，我们也为你鼓掌。因为说实话，每个人的进步如果汇到一起，都是所有人的进步，都是城市的发展呢。当然也有可能您此时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您也不要气馁，我们也绝不会袖手旁观。众人拾柴，集思广益，相信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那我暂且就把这个形式叫做心灵访谈录吧，说营口的人，说营口的事儿，说营口的历史，反正跟咱营口有关的啥都能说呀。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东西那可不一

今天呢，咱这个节目起名叫石鹏记，辽南巨石文化传奇。那么一说到石鹏，可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咱营口的石鹏那可不得了，绝对是独树一帜啊。所以开篇有诗为证：荒原巨石历千年，不识徽疆自成天，沧海桑田人已去，犹闻先民复凿轩。

那么咱就说说第一回，石鹏山前话沧桑，巨石无言起鸿蒙。列位，我说列位看官其实有点不准确啊，但是一般就这么说嘛。列位听众且听我言，话说在辽东半岛南端营口盖州二台乡境内有座山，名唤石鹏山，山上并无奇花异草，却有一样物事令天下考古之人叹为观止，那便是一处石棚。这石棚你如果说它是个庙，没有梁柱瓦顶；你如果说它是个屋，四周不见窗门；说它是个墓，又敞着南面一张大口。它就这么孤零零静悄悄在荒草云影之间整整矗立了3000多年。

您若亲自去那山上走上一遭，站在这庞然大物面前，仰头看那数十吨重的巨盖凌空飞架，伸手摸那布满风霜的岩壁，便觉一股热气从心底直涌上来。那不是岩石的热度，而是远古先民隔着三千年岁月向您传递的一缕体温。话说远在商周青铜时代，这辽南大地上生活着一支先民，他们筚路蓝缕，移起山林，踏破蛮荒，结庐而居，织网林渊，弯弓狩猎，烧陶铸器，耕田稼穑。终于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清晨，他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劈开了山间的巨石。建筑是人类最早的艺术，而人类的艺术正是从石质建筑开始的。

那当口先民们立在石棚之下，仰观苍天，俯察大地，心中陡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念头。这念头化作一座座石棚，化作一部无言的史诗。这正是蛮荒已破，灵光现，巨石初开，审美心呐、啊。那咱就说说第二回，汉书曾记冠石瑞，三国志在石桌坟。列位，这石棚并非无名之物，古时人们称它为冠石，像帽子一样的石头。石室就是石屋子，石桌坟，哎呀妈呀，像石桌一样的坟，民间又唤作姑嫂石、石庙子。它的名头早在汉朝就写进了正史。却说汉昭帝元凤三年，也就是公元前78年的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忽然有人声鼎沸，声若山呼。老百姓跑过去一看，乖乖，我的乖乖，好大一块巨石竟自行竖立起来。那石头高1丈5尺，粗有48围，入地8尺，底下30围足。立石之旁竟有数千只白鸟黑压压飞来，齐齐齐上。

这件事记载《汉书·五行志》中，后世考古学家一看，三十为足，这不正是石鹏吗？好嘛，原来这石鹏早在2000多年前就被中原人视作天降祥瑞了。再说《三国志》中也有一段，说在襄平，也就是现在的辽阳，祭祀土地神的阎里地方，忽然生出一块大石，长一丈余，底下有三块小石托着。有人对割据辽东的公孙度说：“大人，这便是汉宣帝时期出现的官石，这是天降祥瑞，主君当兴啊！”可见当时的人已经把这三石为足、上面附巨盖的石棚看作神迹了。这正是正史吕书官石瑞，先民早已敬神功。

那么咱们就来说说第三回金代王记刘诗篇首称石鹏传古今呢、啊、到了金代，哎，这石鹏又遇上了一位知音，此人姓王名记，就是寂寞的记，是金朝的一个文学家诗人，时任提点辽东路刑狱，他一路巡行来到了盖州地界，在西山之上一眼就望见了这石鹏，顿时惊得倒吸一口凉气呀、啊！他在压江刑部志中这样写道，那个如果说这个写这个东西，他说的是游西山时事，上一丈纵横可三丈，后二尺余端平盈滑，状如棋局，其下壁立三十，高广丈余，深意如之，了无暇隙，亦无复杂痕，非神工鬼巧，不能为也。吐人谓之石鹏。

各位呀，王绩的这几句话可是了不得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石鹏二字为他命名，而且他断言非神工鬼巧不能为也，连这位饱学诗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为呀。王绩越看越爱，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一首古风：片石三丈方纵横，平直盈径如丘平，旁积石壁做大事，人力不至宜天成。那首诗中又说：易燃万古临长路，曾越汉唐如旦暮。意思是这块巨石立在此处，看过了多少汉唐兴衰，犹如一日一暮，其笔下的钦佩之意跃然纸上。此后元明清各代的辽东志、圣经通志、盖平乡土志都收录了盖州石鹏山、西木城石鹏、海城姑嫂石等多处遗迹，并采用了石鹏这个称呼，标为上古古迹、前代遗石，列入了辽东名胜。这正是今人一句非神巧，石鹏从此入史编。这就得说第四回了，巨石文化变寰宇，遥相呼应东西方啊。列位，若以为这石鹏只是辽东一隅的奇观，那你可就窄了，想窄了。这巨石文化乃是世界范围的文化现象，在沿太平洋一带的沿海与岛屿之上分布极广，它是以巨石为崇拜物或纪念物的一种表现形式。且看欧洲地中海沿岸，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德国、丹麦、瑞典、俄罗斯皆有石鹏。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有，亚洲西部、南部、东南部的伊朗、约旦、印度、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有，亚洲东北部的中国、朝鲜、日本有，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有，南美洲的哥伦比亚也有。您倒稀奇不稀奇，东西相隔万里，人种语言各不相同，可这垒石为鹏的念头竟然如出一辙。世界各地的巨石文化多与丧葬、祖先崇拜、巨石崇拜相关，与华夏东方的巨石文化遥相呼应，共同见证着远古人类对永生的期盼、对祖先的敬仰。这正是东海西垂隔万里，巨石同心正古今。这就得说第五回了，辽东半岛遗存赋，营口石鹏七十余呀。再说回咱这辽东半岛，列位可知，辽东半岛是我国石鹏遗存最多的地区，也是亚洲石鹏较多的地区，在世界石鹏分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辽东半岛的巨石文化指的是距今约3000年至2500年前分布于半岛南部的青铜文化石鹏。那时候活跃于辽南的先民素有崇拜大石之俗，他们选在山岗之上建造巨大的石鹏举行祭祀活动，从而造就了独特的巨石文化。这石鹏填补了北方史前建筑史研究的空白，是辽河文明重要的实物遗存。咱不说别的地方啊，咱单说营口地区已发现的石鹏就有70多座。您别小看这个数目，其分布由北向南越来越密集，种类也越来越多，说明这石鹏文化早已深植于当时人们观念之中。他们或独至山头，或成群连片，巍然矗立旷野，历经3000多年风雨侵蚀，石面布满风霜苔痕。这些石鹏是辽南先民的墓葬与祭祀圣地，凝聚着远古先民采石、运石、架石的非凡智慧，见证了东北亚早期文化的交融互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盖州市二台乡的石鹏山石鹏，被称为考古界的石鹏山类型。这正是七十石鹏灵璧也，辽南处处见踪迹。

所以就得谈到第六回，石鹏山前惊世貌，天下第一巨石鹏。列位，且把眼光聚到盖州石鹏山，这座石鹏山石鹏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石鹏。您且想象，大块花岗岩拔地而起，巨盖凌空，如飞檐舒展，没有砖瓦木构，仅凭巨石的力学咬合便撑起一方远古的空间。它裸露于地表之上，所用石材皆以花岗岩加工磨制而成，东西北三面为整块石板围成三壁，南面面场顶部为重达数十吨的硕大花岗岩盖石，壁内为石板铺地。哎，咱们再道其尺寸，顶部盖石呈圆角梯形，前宽后窄，前高后低，石棚全高 3.1 米，盖石伸出壁石四周形成棚檐，南北长 8.6 米，东西宽 5.7 米，厚 0.45 至 0.55 米。最奇的是，这座石棚选用的石材质地细腻，加工精致，表面似经磨制，甚为平整光泽。几千年下来，荒草绕于基座，云影漫过石岩，那沉默的巨石封存着辽河下游青铜时代的历史记忆。辽宁省文物志记载，石鹏山石鹏是辽宁省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体积最大的一座石鹏，其年代可能在青铜时代的初期，它是集墓葬与祭祀玉体的巨石纪念碑呀。这正是巨盖如飞惊日月，一鹏独冠大江东啊。那么这石棚里面到底发现了什么样的玄机？哎呀，说出来还有点诡谲哈。那么鲁蒙的节目呢，就个小毛病，不是愿意卖个关子，就愿意留个扣子。下面是一段好听的音乐，然后我们来揭开这个石棚山石棚的秘密。

东西向，门向东，平面呈方形，东壁石残，有两块条石微微露出地表，石壁为梯形，底宽上窄，石壁可以说是西部的石壁为后部堵石，镶在南北壁石之内，因年久风化，中间已有较大的裂隙，壁石套合整齐，带有侧角。

最令专家称奇的是盖石上的几道磨沟，南端有三道宽十厘米深五厘米，北端也有相同的两道，只是不明显。专家推测这是搬运盖石时留下的痕迹。更有一样奇物，北壁石与盖石相接处有一道红线。有专家分析，它可能是建筑设计时所用的记号，也有人说是后人研究方位时打的线。无论哪种，这都是先民工程设计的难得实物证据。原来3000年前先民造屋就已经会用记号做设计图样了。这正是石上红线一未解，一痕一迹欠匠心。这咱就得说说第九回，中鹏赐座分四宇，成对石鹏显奇观。列位，大石鹏之外，营口地区尚有中石鹏四座，分别是盖州市十字街镇邹屯村侯石喇子一号石鹏，万福镇苇塘村石鹏，十字街镇连云寨西峰地双石鹏。这中石鹏规模介于大小石鹏之间，盖石一般长宽约2至3米，棚高约1米3。盖石与壁石稍经加工，却不太规整，套合也不算紧密。盖石近正方形，伸出四壁室外的棚檐大体相等，呈方桌形。壁石扁平近方形，四边基本相等，剖面上厚下薄，微向内倾。后壁石靠在左右壁石上，平齐而不伸出。四座之中最神奇的是连云寨西峰地那两座，叫做双石棚，二者相对32米，东西向，门相对，大小相似，盖石与壁室基本为花岗岩石，保存良好。您到这成对的石棚罕见不罕见？在辽南石棚中，这种大小基本相同、造型基本相似、成对布局的确实罕见。考古界至今尚未完全确定其用意，推测是同族贵族夫妇或同一家族成员的墓葬组合，建成之后兼具祭祀的功能。这一对石棚门对门而立，恰似生同亲死同学的一对眷侣，叫人不由生出几分遐想来。这正是一棚相望情无尽，门对门来意未央。

第十回吧，咱说一说小石鹏群如星散，牌坊三道宝物出。再看那小石鹏分布更广，数量更多，犹如苍穹星辰散落在这片远古文化浸润的土地之上。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营口地区已发现70多座历经岁月大半残损坍塌保存完好的屈指可数。

先说牌坊石棚群，20多座石棚依次排序向西南延伸，分地上地下两种，均遭严重破坏。1983年秋季，营口市考古队对一号石棚进行抢救性发掘，收获颇丰，出土了人烧骨、青铜短剑、剑把头、石网坠、石纺轮、脚针、脚锥、串珠、陶罐等等。那么再说三道河石棚群，位于三道河村霍家窝棚北老牛山。1987年春，省市县联合考古队对其中5座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了石斧、石凿、石奔、石簇、陶罐，还有陶壶等等。列位想想，在那狭小的墓室空间里，随葬品竟如此之多，足见这里的部族有厚葬死者的习俗。这正是墓室虽小珍宝满，厚葬遗风见真情。那就说一说第11回吧。屈刃短剑锋芒露，纺轮网坠正民生。话说这些出土的器物件件都有名堂，列位你就听我讲上一件件啊。那屈刃青铜短剑是双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器物，它既是实用的兵器，又是证明身份的礼器，是营口石棚墓葬中重要的随葬品，锋芒毕露，维护着一个部族的平安。那石纺轮是手工纺织的古老见证，是研究当时部族社会生活的珍贵实物。想那远古女子手捻纺轮，缕缕纱线织成粗布麻衣。那石网坠则是表现了青铜时代先民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墓主人生前想必是位渔猎好手吧。那石足也就是箭头，既是远射的兵器，又是狩猎的工具，反映了战争与狩猎活动。还有那叠唇形的桶罐直领古腹壶，是双方文化的代表性炊具，用来储存粮食做饭，表明当时已经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再看那钻孔打磨开槽的成熟技术，考究的石料选取，无一不证明当时石器加工技艺的发达。青铜短剑、石纺轮、石网坠、石器、陶器共存，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劳动分工，农耕、纺织、渔猎、手工业、青铜冶炼技术多元共存，蔚为大观。这正是短剑未足梦，纺轮碾光阴。所以第12回说的是双方文化遗风在，青铜文明要辽南。列位，这诸多文物到底属于什么文化？考古学给出了答案，双方文化。双方文化是以大连双方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营口地区出土的牌坊石棚群、三道河石棚群遗物均属这一类型。营口地区的盖州大石桥正是双方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这一件件磨制石斧镌刻着3000年前先民的生活印记，锋芒毕露的青铜短剑维护着一个部族平安的梦境，石刀收割五谷，石网坠沉入碧波，陶器乘着收获的喜悦，石纺轮捻起缕缕纱线，石串珠闪烁着朴素的光泽，它们随主人安居于石棚之中，把远古的劳作、征战与审美凝固至今。这双方文化是宝贵的青铜时代文化遗产，完整印证了辽南地区在青铜时代多元共存的社会面貌。辽南大地早在3000年前已是文明灿烂之邦。所以我们就得考虑第13回了，青丘一脉何处寻，辽东半岛古部族。话说回来，这宏伟的石棚究竟是何人所建，是哪个民族在古老的东北大地上完成了震古烁今的壮举呢？根据专家学者研究和考古资料证明，石棚的建造者应是青丘族。这青丘是商周青铜时代生活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古老部族，属于东夷讳莫的一支。东夷是古代中原对东方各部落的统称，大禹治水之后，禹平水土至九州，即禹、冀、

兖青徐阳泾梁雍，今日营口地区属于过去的青州。夏商时期居住这里的各族统称东夷，而会墨是中国东北地区古老的部族，分布于南起朝鲜半岛，北至松花江流域中游的广大地区。其中他们族的一支青丘就生活在今日辽南，文献中的青丘、周头等就是这一带的会墨部族的名称。益州书说青丘海东名也，有一个叫福前的人给注解说，青丘国在海东300里。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也写道：“福伯谢游孟诸，挟以肃慎为邻，又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由多位著名东北史学家合力编撰的《东北历史地理》将青丘的地理位置确定在辽东半岛的南部。而营口地方史学研究、营口地方文物志、营口记事等更将青丘确定在营口地区。学者严海指出，商周时期方国林立，墨族的一支青丘就生活在今营口地区，他们以碧流河流域为中心，创造了辽南地区辉煌的青铜时代。这正是青丘一族今何在，石棚无言指辽南。列位呀、啊、列位呀、啊、我们不得不赞叹于这些石棚承载着青丘人对天地的崇拜，凝聚着部族的组织能力、空间认知和建造记忆。他们已进入了阶级社会，甚至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啊。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下一回，千年石棚长守望，辽河文明永流传。列位看官，说到此处，这石棚记也近尾声了，那您就随我站在那个石棚山前再回望一下。荒烟蔓草，漫过沧桑基座，云影掠过厚重的盖石，千百年风霜在硕大的棚煞上刻下斑驳的痕迹。这石棚无言地守望脚下的平原河川，遥想上古岁月，先民在此安葬部落首领，举行祭祀仪式，把信仰与敬畏凝固在冰冷坚硬的岩石之上。那些大石棚的建造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从开采、加工、运输到施土，都需要组织众多的壮劳力方能完成。这足以说明先民对修筑大型古建筑拥有丰富的经验，打磨石材技术和建造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也表明当时的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大石棚是石棚建筑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遗存，是辽东半岛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曾对周边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世人评说这石棚文化，它反映出远古先民对自身和世界的认知，带有强烈的表现意念，表达了与天地神明沟通的愿望。山岳峥嵘峻拔，奇峰怪石，激发了先民的敬畏心理。山石的物理刚性又具备了千古不朽的永恒属性，于是成为祭祀膜拜的对象。原始宗教的心理因素客观上推动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这是力的展示，也是智的照障。巨石不语，却把辽南大地遥远的文明记忆代代流传至今。这辽南石棚是辽河文明在营口厚重的历史印记，是中华文明史册中一段无言的传奇。这正是千载石棚对晚风，先民智慧自苍穹，辽河儿女成一志，敢叫文明耀与东。要知道在营口地界还有什么奇迹，哎，那咱说的好吗？那叫且听下回分解。感谢您陪伴鲁蒙这宝贵的快乐的一个小时，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思运赋能新乡村，盖州坐蚕产业走出转型升级新路径；
1: 曹阳到大石桥市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南有桑蚕，北有坐蚕，盖州有着悠久的坐蚕养殖历史，榜石堡镇更是素有中国坐蚕丝绢第一镇的美誉。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当地坐蚕丝绢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从最初的集体小厂成长为全国坐蚕丝绢核心产区。面对环保整治、市场竞争、用工变化等多重考验，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走出一条特色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坐蚕金干棉、水骚丝、坐蚕丝被等产品。作为辽宁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马绢纺深耕坐蚕产业40余年，形成蚕茧收购、加工生产、外贸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旗下北宝品牌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霍成鹏：
3: 我们公司坚持做精做深做蚕丝产业，一方面严把原材料品质，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延伸做蚕丝的产品链条。我们公司不仅开发蚕丝被，也做做绢丝、做蚕丝的高档面料、家纺等终端产品。现在我们不仅在做原材料加工，更要打造自主品牌，努力把我们盖州坐蚕丝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1: 曾经榜石堡镇丝绢加工企业最多达到45家，近年来在环保安全整治、市场竞争、要素约束多重因素作用下，企业优化整合为20家，其中归上企业8家。一部分工艺落后、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逐步退出，优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全镇年产坐蚕丝绢、年产金干棉4500吨，蚕丝被及床上用品120万套，年产值约7亿元。坐蚕丝绢产量占全省80%，全国70%。产业不仅创造经济效益，更带来可观社会效益。全镇丝绢产业长期季节性岗位合计超3200个，辐射带动蚕农等相关人员15万人增收致富。盖州市榜石堡镇副镇长安希杰：
4: 引导企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同时扶持龙头企业，鼓励企业技改创新，打造品牌，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1: 盖州坐蚕产业基础雄厚，但也面临产品同质化、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当地政府和丝绢行业协会积极搭建交流平台，组织企业抱团发展，对接外部市场，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破解用工、融资、市场开拓等现实难题，助力本土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坐蚕企业技术研发，抱团开拓国内外市场，传承好坐蚕缫丝传统技艺，推动盖州坐蚕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下一步，盖州将持续做好丝绢产业提质升级文章，强化规范管理，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区域特色品牌，让小小的坐蚕茧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金茧子。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大石桥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 曹阳结合生产监测平台了解企业订单和带动周边乡村产业振兴情况。他鼓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粮食精深加工，打造智能化数字化工厂，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曹阳结合矿山指挥系统查看矿区整体情况，了解综合整治和安全生产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以安全为先，环保为重，在确保绝对安全前提下，边开采边复绿，打造安全矿山、绿色矿山。随后，曹阳按程序接受安全教育，穿戴专业装备进入矿井，在井下检查顶板支护、作业人数和安全设施运行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加大检查力度，坚决打击违法偷采、监控造假、隐蔽作业面等行为。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曹阳了解产品功能、技术创新和出口销售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关键堵点，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要求职能部门加强全周期服务，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在营口国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曹阳查看新建生产线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企业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建设绿色工厂标杆。职能部门要坚持深学细研，把准政策要义，强化宣传宣讲，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在座谈中，曹阳指出，大石桥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资源禀赋独特，是营口县域经济的重要板块。当前已进入四季度，既要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又要对标“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走出符合大石桥实际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路子。要优化营商环境，抓好五个环境建设，坚持新官理旧账，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系统谋划重大项目，加大三争取力度。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农业上抓好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工业上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灵美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壮大美肌新材料等产业。服务业上推进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深挖城市文化，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改革，在民营经济培育上持续发力，力争培育更多十亿级、百亿级企业。要抓好就业，关爱一老一小，排查整治消防、城镇燃气等隐患，抓好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不折不扣整改环保督查反馈问题，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2: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主办的市直机关2026年度羽毛球赛火热开赛，市委常委、秘书长李仁杰出席比赛开幕式。来自市委宣传部、市人社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市直单位的35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比赛。赛事设置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两大类别。赛场上，选手们发球、接发、扣杀、吊球等动作一气呵成，搭档之间配合默契，比分交替上升，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搭建起互动交流的平台，引导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舒缓压力，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活力与干劲，把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据悉，比赛将持续至10月16号。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民进辽宁省委会调研组赴我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民主监督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营口辽河老街，详细了解政务服务办理流程、文旅产业发展对城市营商、人文环境塑造的支撑作用等情况，听取市发改委、市司法局、市文旅广电局等相关部门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举措、推进成效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调研组希望我市要聚焦打造综合最优发展环境目标， 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民进营口市委会要找准监督禁烟切入点，精准提出务实对策，助力营口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全面振兴。
2: 开海以来，渔船出海作业频次增加，海上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鲅鱼群区海洋渔业部门紧盯海上安全生产，采取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模式，严把渔船出港安全关，全力守护渔民出海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针对开海渔业生产特点，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严格规范渔船出港安检流程，落实渔船自检报备、现场核查、线上审核的闭环管理模式。每艘渔船完成自查整改后，必须经过监管人员登船检查，依托执法 APP 逐项核对、留存资料、审核合格后，方可准许出港，从源头排查隐患，确保船舶合规出海。在现场登船检查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救生筏、灭火器等救生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检查卫星定位等通导设备运行状态，确保渔船海上轨迹实时可查。同时细致排查机舱管路、厨房用火等重点区域，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江瑶：
5: 最主要就是检查网具是否超高，然后那个嘉宾下水之后是否超重，然后船员和那个船员和职务证书是否符合那个驾驶要求，然后船员是否上逐格保险。
1: 除了硬件检查，思想防线同样要筑牢。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检查加教育同步推进，反复提醒渔民时刻绷紧安全弦，配齐用好安全设备，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杜绝侥幸心理冒险出海。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江瑶：
5: 一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局里会同意对渔船进行召回，就近避风的原则，来那个就近渔港避风，等风停之后才允许出航。
1: 下一步，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聚焦开海季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渔港巡查和登船检查，压实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的担子，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坚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守护渔民出海安全。日前，盖州市160,000亩葡萄进入集中采收期，藤上果田，库里货满，这份丰收的底气来自源源不断的满格电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盖州葡萄年产32万吨，产值29.14亿元，占全省葡萄总产量的1/3以上。从藤上到货架、灌溉、温控、冷藏、分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品种换代，管护升级，果农最先尝到的是用电之变。
7: 我这个葡萄啊叫妮娜皇后，要求非常高。为什么？这个是高端品种，就是说对每一项的那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要是怎么说，当地的供电工作人员呢，就是不定期的到我这来帮我查线路，就怕有毛病，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些困难。
6: 葡萄种到哪里，电网就建设到哪里。近年来，针对葡萄主产区集中灌溉和冷链仓储负荷快速增长，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加大农网投入，累计投入资金1700万元，新增增容配电变压器70余台，新建及改造线路120余公里，陈屯等葡萄主产乡镇的供电卡脖子问题得到根本缓解。眼下，盖州850多座冷藏保鲜库、34万吨冷链容量开足马力，葡萄从秋卖变成卖到次年4月，错峰上市，让果农的腰包更鼓。
8: 我们的这个库存能存200万斤葡萄，要是停电，要是温度就上不来，果就不新鲜了。当地这个供电所对我们冷库也非常支持，要是停电的话，打电话立马就来了。
6: 秋收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建1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分片包保葡萄主产乡镇，建立种植户和冷库一户一档用电台账，秋收办电绿色通道全程畅通。截至目前，已累计巡检线路26条，消除用电隐患7处，故障报修平均到场时间压缩到10分钟以内。在陈屯供电所，一张面向恒温库的保电值班表已经排到了采收结束。
9: 最近这二年连续建了很多水果储藏那个航空库，也正值那个用电符合高峰期。针对这一现状呢，就是我们所安排所里人员两人一班，每一天24小时值班值守，对这些航空库所处的变压器线路进行了定期巡视、定期测温，保证我们就是农作物产品就是顺利的采摘、顺利的储藏，中间不出现纰漏。
6: 丰收开新局，实感促振兴。从藤上的一滴灌溉水，到库里的一度恒温垫，再到南下

0: 冷链车的一路灯火，满格电力串起葡萄全产业链，填了秋天，富了农家。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5: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6: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0: 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

0: 天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 5.1 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 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20.1%，有中寿基因的人占60.1%，有短寿基因的人占19.8%。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4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4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4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6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

眠的研究显示，七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会诱发基因恶性突变，更可怕的是烟草烟雾中的化合物和有害物质还会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四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四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6: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7: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8: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9: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9: 邻居你好。
10: 邻居您好。
11: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3: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2: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家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

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出口的话。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0: 对于每一个离家的年轻人来说，坐在离家的火车上总会思考很多。其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我们东方人的名言。听一听 500 Muse， 会发现西方人一样希望出门在外的人能够锦衣还乡。而在回家的火车上又是另一番的心境，有人说归心似箭，有人说近乡情更怯，也有人说不过是赵磊的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赵磊是北京人，所以他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其实就是在歌唱回家的路。就算我们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是小人物，但其实在我们家人的眼中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都是家里的天。那其实呢，自从专辑《数钱接少年》之后呢，赵雷已经很久没有创作新歌了，不知道他是在沉淀还是在休息当中，很期待他能创作更好的音乐给大家。要知道今天分享的这首《开往北京的火车》可是13年前，也就是2011年推出的赵小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赵小磊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只是作品好像变少了。那赵磊呢，可以算是近年来乐坛少有的比较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了。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Popular。
1: Now that we're friends, I've decided to make you my new project.
2: Oh, you really don't have to do that.
1: I know. That's what makes me so nice. Whenever I see someone less fortunate than I, and let's face it, right, who isn't?

I know exactly what they need.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0: 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6: 邻居你好。
7: 邻居您好。
8: 邻居，有你真好。
1: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0: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拿着3000块利息，这安慰不了被批评的坏心情。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耳朵便利店的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又听风鸣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姻缘店里我嗤之以鼻，财神庙里我长跪不起。

天灵灵，地灵灵，财神爷爷快显灵。网友漫雾也在歌曲下面留言说，他说钱来钱来，钱到我的口袋子里来。那也祝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暴富。

这首《直到你降临》是由阿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于2015年3月12日正式发行。阿肆原名放肆的肆，98年7月4日出生于上海市，是中国内地的女歌手。2010年的时候，阿肆以放肆的肆为名注册了音乐人，并发布了多首歌曲。2011年的时候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并由此开始崭露了头角。2012年的时候，阿肆签约了摩登天空，2013年便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预谋邂逅》，同年便获得了第6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之后呢，又凭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了第21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2015年的时候，在苏州、合肥、南京、上海举办了好四初见四城四听会。在2016年的时候呢，又发行了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之后呢，这首我愚蠢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最佳专辑设计奖。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乐队房东的猫带来的《光的房子》。

房东的猫似乎有着神奇的治愈力，在第四张原创专辑《世界青年》当中，《光的房子》是其中的第八首歌。他们的创作手记中也曾经写着，喜欢夜里每家每户亮着灯的时候，每一盏灯光背后都有属于一个小家的故事，愿我们都可以点亮一盏灯，拥有这样一座光的房子。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5: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4: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我该怎么样让你相信我选择的那些夸张描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与雨天、与星星、与雪景的类比，所有和心跳、和肢体、和眼神相关的词语，我已经把一首诗的每一句拆开单独写，却怎么还是汇合流向你。刚刚这首歌也是来自理想的同名专辑《星星开始坠跌》当中的这首《星星开始坠跌》。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在外边看到了马路边上竖立的巨大的月亮，盛装出席的小姐姐在月亮边上对我说，说你可以把自己的愿望写在月亮上面。我记得当时写的是希望月亮不失眠，因为那个时候身边有朋友总是睡觉失眠，那个时候好想希望他和月亮一起睡饱饱。

友们，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焦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蓝色傍晚》。网友 Sifri 留言说，琪琪真的很会抓住一些很特别的声音，或许我们喜欢烟火在天空升起时绽放，但烟火绚烂之后便是随着一阵阵回响结束，火光消失之后便是声音在耳边回荡，那种声音和音乐之间衔接的恰到好处，好像是提前遇见了相见之后的分别。但是想说的话太多了，也许我们都只能看看天上的烟火，想念彼此，尽管我们不在同一地点。

0: 网友泽尔赛岛岛主原说，签售那天我急急忙忙从广州来到深圳，给你的信件也是在中午麦当劳时间赶出来的，在手机上打了无数次，最后总是词不达意，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没赶上你开始的三分钟分享，但站在二楼正对舞台看见真实的你那一刻，我还是无法控制我的眼泪。
1: 天车黑了，你终于出现。
0: 好啦，那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焦麦琪的《蓝色傍晚》，伴随着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九十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半条被子。
3: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卫生部干部团的三名女红军随部队来到沙洲村，满身疲惫地来到沙洲村徐姐秀家的门口。
4: 姐妹们，咱们就住这户人家吧。
5: 你们几个是？
6: 大嫂，我们是红军，大部队在附近休整，想在这儿啊借宿一下。
5: 哦，大嫂，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
6: 哎，官府的人说啊，红胡子要来了，见人就杀，见什么抢什么，这大部分的人呢都躲进山里了。
4: 大嫂，我们就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6: 哦，那就好，快进来。当家的，你先抱着孩子。哎，这缸里也没米了，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7: 大哥，你们也没吃呢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咱们一起吃。
8: 好，我这就去。
6: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虽然这床啊窄了点，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谢谢大嫂。
4: 谢谢大嫂。
3: 三名女红军战士走进徐姐秀家的卧房，只见木床上铺着稻草，几片烂棉絮和一件旧蓑衣堆放在床边。
9: 大嫂，你们就该这个过冬吗？
6: 实在对不住，我们家呀平时就只有这些东西，家里穷，没法子。
9: 哎，大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

0: 晚上我们一起盖吧。
1: 对，一起盖，
2: 一起盖。
1: 好吧。
3: 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三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母子与三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温暖守护着百姓与红军最赤诚的军民情。
1: 这几天你们睡得还好吧？
4: 挺好的，谢谢大嫂。我们得集合了，这队伍啊要出发了。
1: 哎，吃点东西再走吧。
4: 不了，大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这条被子就送给你了。
1: 哎，这可不行，你们三个人就合着用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远路，我们怎么能忍心把它收下呢？我们在家里至少啊还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0: 哎，大嫂，你还是收下吧。
5: 走，咱们集合去。
1: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5: 快把剪子给我。
0: 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4: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把，我们又新又暖的被子。
1: 这好好又新又暖的被子，这好好我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6: 大嫂保重，
7: 大嫂保重，
1: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3: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
8: 孝母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胭脂屋，
1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思运赋能新乡村，盖州坐蚕产业走出转型升级新路径；
17: 曹阳到大石桥市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8: 南有桑蚕，北有坐蚕，盖州有着悠久的坐蚕养殖历史，榜氏堡镇更是素有中国坐蚕丝绢第一镇的美誉。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资源，当地坐蚕丝绢产业历经数十年发展，从最初的集体小厂成长为全国坐蚕丝绢核心产区。面对环保整治、市场竞争、用工变化等多重考验，当地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走出一条特色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

0: 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坐蚕精干棉、水骚丝、坐蚕丝被等产品。作为辽宁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金马绢纺深耕坐蚕产业40余年，形成蚕茧收购、加工生产、外贸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旗下北宝品牌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投入，改良生产工艺，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霍成鹏：
2: 我们公司坚持做精做深做蚕丝产业，一方面严把原材料品质，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延伸做蚕丝的产品链条。我们公司不仅开发蚕丝被，也做做绢丝、做蚕丝的高档面料、家纺等终端产品。现在我们不仅在做原材料加工，更要打造自主品牌，努力把我们盖州做蚕丝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力。
1: 曾经榜市卜镇丝绢加工企业最多达到45家，近年来在环保安全整治、市场竞争要素约束多重因素作用下，企业优化整合为20家，其中归上企业8家。一部分工艺落后、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微企业逐步退出，优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全镇年产坐蚕丝绢、年产精干棉4500吨，蚕丝被及床上用品120万套，年产值约7亿元。坐蚕丝绢产量占全省80%，全国70%。产业不仅创造经济效益，更带来可观社会效益。全镇丝绢产业长期季节性岗位合计超3200个，辐射带动蚕农等相关人员15万人增收致富。盖州市榜市卜镇副镇长安希杰：
3: 引导企业走集约化发展道路，同时扶持龙头企业，鼓励企业技改创新，打造品牌，推动产业集聚发展，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1: 盖州坐蚕产业基础雄厚，但也面临产品同质化、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当地政府和丝绢行业协会积极搭建交流平台，组织企业抱团发展，对接外部市场，引导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破解用工、融资、市场开拓等现实难题，助力本土纺织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坐蚕企业技术研发，抱团开拓国内外市场，传承好坐蚕骚丝传统技艺，推动盖州坐蚕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下一步，盖州将持续做好丝绢产业体制升级文章，强化规范管理，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延伸产业链条，做强区域特色品牌，让小小的坐蚕茧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金茧子。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大石桥市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曹阳结合生产监测平台了解企业订单和带动周边乡村产业振兴情况。他鼓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粮食精深加工，打造智能化、数字化工厂，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市场占有率。在营口宏大铁矿有限公司，曹阳结合矿山指挥系统查看矿区整体情况，了解综合整治和安全生产设施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以安全为先、环保为重，在确保绝对安全前提下，边开采边复绿，打造安全矿山、绿色矿山。随后，曹阳按程序接受安全教育，穿戴专业装备进入矿井，在井下检查顶板支护、作业人数和安全设施运行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加大检查力度，坚决打击违法偷采、监控造假、隐蔽作业面等行为。在辽宁嘉顺科技有限公司，曹阳了解产品功能、技术创新和出口销售情况， 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关键堵点，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要求职能部门加强全周期服务，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在营口国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曹阳查看新建生产线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企业严把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在降本增效的同时建设绿色工厂标杆。职能部门要坚持深学细研，把准政策要义，强化宣传宣讲，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在座谈中，曹阳指出，大石桥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资源禀赋独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0: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1: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2: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3: 妈妈，楼下开会了。
9: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4: 邻居你好。
15: 邻居您好。
16: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凝聚银发力量，
17: 展示银铃风采，
1: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温暖启航。
17: 每周一、三、四、五下午2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1: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7: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1: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18: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17: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3: 爷爷奶奶加油！
1: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7: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19: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人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的机能慢慢的会发生很多的变化，很多年轻的时候看着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其实都会悄悄的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尤其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吧，平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容易被忽视。肾脏呢，默默地为我们身体排毒、代谢、调节机能。那生活里很多中老年朋友常常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啊，也不水肿，也不乏力，肾脏就是健康的。但其实肾脏病早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的，被称作沉默的杀手。很多高血压、 高血糖、长期劳累、用药不当的老年朋友都是肾病的高发人群。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养护肾脏，远离肾病的困扰，正确的应对肾脏疾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透析医生张小慧张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细致讲解老年人肾脏的保养知识、肾病的早期信号、日常的预防方法，以及大家最关心的规范的治疗、合理用药、饮食禁忌等等一些实用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读懂我们的肾脏健康，守护好晚年，稳稳的健康和平安。你好，张医生。
8: 主持人您好。
3: 嗯，很多叔叔阿姨啊，平时特别注重就是血压血糖啊，却其实很少有人去特别关注他的肾脏。那很多人甚至觉得我腰也不疼啊，刚才也说了，说我脸也不肿，我也不浮肿，我的肾脏就是健康的，就是没有问题。其实现在应该有一些数据哈，它会显示肾病病例，那现在全国大概会有多少呢？
8: 根据2025年的权威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24.2%。简单来说呢，每4位老人里面就有1位存在肾功能受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就是，84.3%的肾病早期患者没有明显的不适感，肾脏默默受损，功能持续衰退，等到身体出现水肿、乏力、恶心这些难受症状时，肾脏损伤大多已经不可逆，治疗难度大幅增加，这也是老年肾病最危险的地方。
3: 嗯，那为什么说我们人一到上了年纪之后呢，肾脏就会特别容易的受到伤害呢，就特别容易得病呢？
8: 主要分为三大类原因。第一类是肾脏自然衰老退化，人在40岁之后，肾小球滤过能力会逐年下降，肾脏器官慢慢出现体积缩小、硬化、纤维化，本身排毒过滤废物的能力天然减弱，相当于肾脏硬件老化，耐受损伤的能力变差。第二是慢性基础病长期损害，这也是中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诱因。长期高血糖会破坏肾脏微血管，诱发糖尿病肾病，长期高血压持续压迫肾脏血管，造成高血压肾损害。另外，肾小球肾炎、多囊肾病也会持续破坏肾脏过滤结构。第三是后天外界风险因素，日常乱服药物、泌尿系统结石堵塞尿路、肾脏肿瘤破坏组织，都会直接加重肾脏损伤。
3: 嗯，也就是说哈，我们得一些慢性病的老年人，好像肾脏都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哈，因为我们长期的去服药，所以说它是老年肾损伤的最主要的诱因之一了。那如何我们判断哈，就是我们的肾脏，刚开始也说了哈，说这个出现这个肾脏病的时候它就会比较严重，那有没有一开始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号，告诉我们哎呀我们肾脏需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样一个求救信号呢？
8: 细心发现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块观察。先看尿液，这是肾脏最直观的晴雨表，三种异常一定要警惕。第一是泡沫尿，如果小便出现大量细小密集的泡沫，静置10分钟以上都不会消散的话，提示尿液里面有漏出蛋白。第二是夜尿增多，如果每晚起夜次数大于等于2次，并且夜间总尿量接近甚至超过白天，是肾脏浓缩功能下降的典型表现。第三是尿色异常，如果尿液呈淡红色，

0: 洗肉水样，浓茶色，那大概率提示肾脏尿路存在出血、炎症或者结石改变。其次呢，我们要学会观察全身的体征，如果发现尿量减少、眼睑和双腿浮肿，长期精神差、面色苍白、贫血、血压难以控制，经常头晕头痛，钙磷代谢引起的腿软、夜间抽筋、毒素堆积造成全身皮肤瘙痒、食欲下降、恶心呕吐，出现以上多种表现要及时就医检查肾脏。
1: 刚才张医生提到了一点哈，这一点其实是特别早期的，也是特别直观的一点，就是第一要看我们的这个尿液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正常人他是没有特别多的泡沫的，如果出现了大量细小这种密集的泡沫，而且刚才张医生也说了，你会发现停了很长时间，十分钟左右，它这个沫子啊都没有散开，那么就证明我们的尿液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的观察我们的尿液。还有一点就是夜尿增多，正常我们要是水喝多了，可能半夜起一次尿也就可以了，但有的人夜尿可能需要两次、三次，甚至是更多。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赶紧检查一下，看看这个我们的肾功能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哈，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体检，我们应该多久去查一次？而且我们体检要做什么样的体检哈？可能我们就知道哈，这个验血的时候，比如说查查我们这个血糖啊等等哈。那如果我们想做肾类的检查，我们体检要跟医生说，哎，我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肾脏筛查有一个标准的三部曲，缺一不可。第一步，测量血压。高血压是双向伤害，既是诱发肾损伤的病因，也是肾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如果40岁之前就确诊高血压，一定要优先排查肾脏问题。第二步，尿液检查。重点检测尿蛋白、尿微量白蛋白，能提早发现肾损伤。普通的中老年人每年检查一次，糖尿病、高血压、高尿酸等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那第三步，抽血做肾功能检测，查看血肌酐、血尿酸、肾小球滤过率。这里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血肌酐数值正常不代表肾功能完好，很多早期肾损伤肌肝不会升高，必须由肾病专科医生结合多项指标综合评估，不能单凭这一项下判断。
1: 其实做这个检查还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60岁以下的人群，一年正常我们也会做一次体检哈。那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做半年一次体检。那如果发现肾脏有些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尿液的检查，看看这个尿蛋白。很多人可能知道哈，尿蛋白做一个检查啊。而且刚才我们张医生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指标叫血肌酐的这个数值。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指标明明是很正常，医生怎么我就有病了呢？那么医生会根据你的多项指标来综合的去评判您的肾到底是怎么样的啊，不能凭这一项就决定您的肾好与不好，有问题与没问题。啊，那张医生，我们有哪些人他其实是属于这种肾病的高危人群？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像遗传啊之类的。那像什么样的人群呢，需要格外的上心呢？
0: 有以下6类人群需要重点的做好肾脏防护，定期筛查。其一是慢性病群体，如糖尿病、长期高血压、高尿酸血症患者。尿酸盐结晶会沉积肾脏，持续的损伤肾组织。第二点，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注意。第三点，家中如果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第四点是常年自行服用止疼药。第五点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的患者。第六个是经历了肿瘤放化疗的患者。这6类人群一定要及时筛查肾脏功能。
1: 你看我们可能印象当中，就是首先第一点，如果家有这种家族史的遗传病的，可能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还有一种刚才提到就是慢病群体，因为常年的去服药，对我们的肾脏啊、肝脏啊伤害都是比较大，它是持续性的嘛哈，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些。那刚才还提到了就是特殊病史人群，一个就是患有风湿免疫类疾病，大家可能会忽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0: 风湿免疫病的患者也是长期服用药物，所以他的肝肾功能一定要定期筛查。尤其是风湿病有一些针对性用药，它会直接损伤肾脏。
1: 就是还是药物问题。
0: 对对对，还是药物引起的，所以要定期筛查。
1: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这个化疗之后的患者，也是因为药物的原因。
0: 对对对，
1: 这个药物对身体对肾脏的伤害还是比较大 的，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那如果一旦我们查出来了这个肾脏是有损伤的，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去做呢？
0: 这个第一时间应该前往肾病专科就诊，首先明确肾脏损伤的具体原因，针对性的管控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如果病情复杂的患者，医院会开展多学科协作诊疗，联合风湿、肿瘤、心血管科室共同制定方案。同时大家一定要避开会加重肾脏衰竭的六大诱因：身体缺水、血容量不足、各类感冒、炎症感染、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尿路结石梗阻导致尿液排出不畅、再有心力衰竭、肾脏供血不足、自行服用各类药物肾毒性药物的，这些诱因一定要避免。
1: 刚才张医生说的这几点哈、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啊，这样会加重我们的肾衰。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身体比较缺水，那么我们的血容量就会不足，所以我平时我们这个水哈，你都要给身体给足了，就不要说等着渴的时候我再去喝水，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的缺水了。就没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小口的去溜着这个水，不只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年轻人也是这样，不要因为害怕上厕所，很多老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害怕上厕所，这样我一会儿一跑我就不愿意上厕所，他喝水就少，但其实这样会加重我们那个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还是要哈及时的给自己补水，尤其是像夏天。还有很多人就是刚才张医生也说了，说血压血糖长期控制不达标，可能就是这两天控制下来了、还行，然后之后呢它就不稳啊，过两天又高了，过两天又低了，这种长期控制不达标就不稳的这种情况下，其实也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这个压力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哈、生活习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一说到生活习惯，相信很多老年人他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哎呀我上年龄了啊，我需要得吃一些药，比如说我不舒服，我这两天我感觉我浑身有点疼，我吃点止痛药，哎呀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我吃点消炎药吧哈。很多老年人他常年吃各种药，而且还会自己给自己加量呢。那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老年人生活当中哪些药他其实是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肾的，那平时我们吃药的时候还要遵循哪些的原则啊？有些药其实老年人他是不能随便吃长期去吃的，给大家来说一个建议吧。
0: 确实有几类药物对肾脏的伤害很大，一定要遵从医嘱使用，不能长期随意的服用。首先抗生素和医用造影剂，用药的时候剂量一定不能超标，不可以频繁使用，因为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直接损伤肾小管。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喜欢长期的服用利尿剂和解热止痛类药物，这些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加重肾脏的损耗。还有就是要提一下中成药，不明成分的中成药，或者是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草药，还有一些偏方，那老百姓肯定不知道什么成分了，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肾病，需要服用中药的话必须到正规的中医院去就诊。还有一类呢，降压药，比如卡托普利这一类的降压药，服药期间需要监测血肌酐，如果肌酐较基础值升高超过了30%，要及时减量停用。还有一个药呢，要单独提一下，就是我们糖友比较常见的，二甲双胍这一类药物，主要通过肾脏代谢，如果肾功能衰退的人群服用，会增加乳酸中毒的风险，要及时调整剂量。
1: 刚才张医生提到一个，其余的我不太懂，就是二甲双胍哈这个药，还有就是抗生素和去痛片，对吧哈，这个叫去痛片。很多老人尤其是我们东北的老人哈，包括我家里的个爷爷奶奶也是，就稍微身体一不舒服，他就是哎呀自己溜点去痛片哈，就刚身体不得劲了，不愉悦了啊，要吃点去痛片，包括消炎药啊，没事前就给自己来点什么头孢啦啊，这个什么红霉素啊、青霉素啊，就没事前就好溜点。这个哈、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这个药啊它不能随便的用哈、就是什么解热止痛类的药物啊，还有抗生素啊这种药物哈、因为它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损耗，尤其是老人。还有一点，有很多老人他其实是会自己给自己加量的，就觉得哎呀我这一片我来的不给劲啊、这个药啊就像他吃肉，平常吃肉时候你说肉你多吃点行，你说这个药它多吃我们身体它代谢不了哈、所以说这个药一定要听从医嘱啊，咱们上医院去看咱们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听从医生的安排，咱们别自己给自己下药哈、可能就稍微低一点了哈。 那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一下，千万别感冒了。那对于我们一些年长的老年朋友啊，秋季为他们换衣服也要注意一下。

季给老人换衣服，看着好像是挺平常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每天都得重复这个事儿哈。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身体不方便啊，需要家里人啊、家里的儿女帮着换衣服、穿衣服。但是这个小事儿处处都关乎着冷暖、安全还有体面问题。你看多一层吧，可能会闷不舒服；那少一层肯定就会凉，甚至是感冒。动作快了吧，哎，怕闪着；动作慢了吧，又怕冻着了。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哈，换季的时候给老人换衣服要注意哪些小细节。首先在换衣服之前哈，给老人啊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啊换衣服之前，要先把整个家里的环境准备好。什么环境呢？很多啊着凉还有老年朋友的跌倒在家里面，不是发生在穿衣服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准备不足里。首先啊，室温要控制在24度到26度之间，因为老年朋友啊，他穿衣服的动作比较慢，不像年轻人啊，起床了，夸一套啊，衣服可能就套上了，裤子就穿上了。因为老人的穿衣服动作比较慢，那么裸露皮肤时间呢就比较长。如果室温偏低，你看就非常容易受凉、感冒啊，就那么一小会儿，那么几分钟，可能就会受凉了。尤其是换内衣的时候，千万不能省这一步，一定要把室温调到24到26度。你看，比如说早上的温度比较低的话啊，可能就不太适合老人去换内衣了。还有衣服呢，要提前准备好啊，开襟的上衣，还有松紧腰的裤子，按照顺序先摆好了啊，放在手边一拿就到的位置。避免中途来回的取换这个衣服，让老人久坐或者是独坐床边，等的时间比较久啊，他老人可能会不耐烦，或者是等的比较久了，那么他可能就会着凉。还有地面和座椅安全脚下要铺好防滑垫，换衣服的椅子一定要选择稳固的哈，结实的、牢固的，而且要有靠背的，不能后面是空着的啊，这样老人可能会仰过去啊，可能会摔倒。绝不能让老人单脚的站立穿裤子，这是跌倒的一个高发动作哈。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哎呀，老年朋友没有问题啊，单腿穿个裤子可能比较方便，这是不可以的哈，这样老人非常容易跌倒。还有就换衣服的时候，我们的门窗要关好了啊，拉上窗帘，为什么呢？这样既可以防风啊，防风直吹老人，也要保护好老人的隐私还有尊严。而且换衣前要轻声的告知我们老年朋友每一步我们要做什么了啊，可以说爸爸啊，爸啊，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给你换内衣了啊，爸，我可能要给你套裤子了啊，你准备好了，一定要提前告知，这也是保护好我们老人的尊严。他虽然是年纪大了，但是他是一位有尊严的老人。

对于偏瘫或者是肢体无力的老年朋友呢，穿脱的顺序就更重要了。如果穿脱顺序错了，拉的是他的关节，疼的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我们的一生中大约有1/3的时间都在睡眠中度过，而睡得够睡得好对我们第二天的状态和健康来说都很重要。然而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中国睡眠大数据报告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 存在睡眠障碍的人数高达 5.1 亿。无数朋友因为睡眠方面的困扰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还常会出现一些诸如

晚上醒了还要不要继续睡，睡不着需不需要硬睡之类的热搜。本期的365健康派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出现了睡眠障碍，以及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会碰上一些睡眠上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近期压力较大，面临重要的事件而感到精神紧张，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吃了药喝了咖啡等原因。尽管睡不好会让我们第二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这些睡眠问题往往是短暂出现的，可能在几天或者一两周之后睡眠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不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短期的睡眠问题如果得不到改善，甚至变得更为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就有可能发展成睡眠障碍，也叫做失眠症。那么怎么区分偶尔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症呢？失眠症一般会从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评估。根据欧洲失眠指南和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当一个人在过去三个月内每周至少出现了三次下面的这几种表现，就有可能是患上了失眠症。入睡困难，也就是睡眠潜伏期，指的是从准备睡觉到真正睡着所需的时间。一般睡眠潜伏期在30分钟以内是正常的，经常超过30分钟则是失眠症的重要诊断标准之一。难以维持睡眠状态，它的特征表现为夜间经常醒来并且很难再睡回去，也有人会表现为比预期更早醒来之后就很难再睡回去。睡眠紊乱导致日常问题，例如白天感到疲劳、情绪低落或易怒、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除了刚才的三个重要的诊断标准之外，还需要符合其他的排除标准，包括尽管有充足的睡眠机会，即不存在外界因素影响其睡眠，仍然出现了睡眠困难，不能归因于某种物质的生理效应，例如一些会影响睡眠的药物等，不能用其他共存的身心障碍来充分解释，例如与呼吸相关的睡眠障碍、昼夜节律、睡眠觉醒障碍等等。我们都知道啊，服用褪黑素、安眠药和具有镇静作用的药物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睡着，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药物治疗可能并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药物往往容易产生依赖性、耐药性和其他的副作用。因此研究睡眠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其原理是识别和解决失眠持续的多种认知和行为的因素。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实证研究， CBT-I 已经成为了治疗失眠的首选方案，大约2到4周就能有明显的效果，其效果与药物相当，并且效果持续时间更长。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除了效果卓越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无需依赖专业人士的指导，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采用其中的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所以当发现自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问题，并且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平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睡眠，尽量保证自己只在感到困倦的时候才上床。如果在床上躺了20到30分钟仍无法入睡，或者一到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离开床铺，进行一些放松的活动，直到感到困倦为止，然后再返回床上继续睡觉。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确定你的床上时间，制定并灵活调整睡眠计划，上床和起床时间尽量规律，只在床上进行与睡眠相关的活动，中途起床时避免刺激性活动，控制午睡时间和频率，睡前进行放松活动。最后，失眠症往往不会单独出现，几乎任何一种精神障碍都经常伴随着失眠症状的出现。当一个人同时患有其他精神障碍，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或双向情感障碍等，
仅仅采用失眠认知行为疗法那是不够的，可能还是需要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诊断和治疗，针对其他精神障碍来进行治疗，并辅以失眠认知行为疗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都好奇，寿命长短到底与先天遗传有关，还是受后天生活方式的影响？首先，

0: 长寿和遗传基因密切相关。2023年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评估了基因与寿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群中携带短寿基因的占比达到了25分之一，也就是说每2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寿命可能要比他人要短。其次，也不能忽视生活习惯对于寿命的影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真正影响寿命长短的可不仅仅是遗传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是可以逆天改命的。2024年4月，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人员在《循证医学》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遵循4种健康生活习惯，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在40岁时可以将预期寿命延长5.2年。即使存在短寿基因，有这四个习惯的人也能够抵消62%短寿基因的影响。研究人员分析了35万名成年参与者，他们的遗传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4: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6: 妈妈，楼下开会了。
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7: 邻居你好。
8: 邻居您好。
9: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越便于操作的方法，才有利于长期的坚持和练习。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五招教您如何保养五脏，人人能做到的第一招是常闭双眼养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受血而能视，意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田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

单写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下一个，调息摩脐，降心火。情绪和压力啊，是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搞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意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5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地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顶时力达掌根，感受撑天柱地的动力，使身体对拉拔长，手臂下落的时候慢慢呼气，小腹微松，尽可能地呼进体内的浊气。下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展肩扩胸宣肺气。肺啊，是所有脏器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宣散为主，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宣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肃降的生理功能。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

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侧平举，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外一侧，重复30次。通过展肩扩胸及后背松紧的变化，可以刺激督脉和背部的俞穴，八字立掌和勾手等指端的末梢变化，可以刺激分布在手指和手腕的肺经穴位，比如说少商、太渊等等，进而起到宣发肺气、提高肺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勤踮脚尖儿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踮脚尖儿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踮起脚尖儿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改善肾功能。此外，踮脚尖也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踮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踮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踮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踮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呢选择坐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踮脚尖或者是勾脚尖，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庭养鱼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鱼缸上面会有水垢，清理起来呢特别的麻烦。那么鱼缸的水垢怎么去清洗呢？这时段啊，我们教您几个小妙招来清除鱼缸的水垢，让鱼儿成长得更健康。

鱼缸的水垢怎么清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鱼缸的水垢里面都有哪些组成。第一种是藻类，它们的颜色是褐色的。水族缸通常都是新设置缸的时候啊，比较会发生褐藻，在一两个星期褐硅藻往往呢也会自动消失看不见的。新设置的系统啊尚未完全的建立，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了。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养一些胡子幼鱼，它可以贴着缸壁吃食褐藻。在过滤槽里面添加优质的消化细菌胶囊或者是水剂，过滤系统和冲氧设备24小时开着也可以解决。第三，喂食的时候不要太多，等待一段时间褐藻就会慢慢的消失了。第二种呢就是水垢，它是白色的一种痕迹，原因呢是自来水的硬度太高，如果烧水呢会出现水垢，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用纸巾等沾上一点点的牙膏将水垢轻轻地擦拭掉，这个呢能够治标。第二就是在过滤槽里面放软水树脂，当然了这个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是每次换水的时候啊用自来水兑点纯净水，因为纯净水的硬度基本上是零，所以这些呢能从根本上降低水的硬度，水垢呢也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再来说说鱼缸清洗消毒的方法。首先，如何来清洗缸壁。鱼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在玻璃壁上产生污垢甚至是苔藓。

可以用刮瓷器将鱼缸玻璃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方便地刮干净。一手将带刀片的一块放入到水内贴着缸壁，另一只手呢将刷到的一片的缸外，这样的话呢两片相互吸牢，然后将外面的一片再有绿苔或者是污垢的地方来回的移动，那里面的一片呢就会跟着移动了。移动的过程当中，刀子将缸壁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清洗干净，速度快又省力，清理的又彻底，绝对不会刮毛玻璃。第二就是清洗过滤系统。对于过滤系统的清洗啊，首先呢要搞清楚过滤系统统共有几层。第一层是过滤棉，第二层

第一层呢，主要是将水中的固体残渣阻挡住，所以呢特别的容易脏。清洗的时候呢，也主要是以第一层为主，其他几层啊，通常都是很少清洗的。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搓洗，也不必要洗得过分的干净，更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来洗，否则附着在滤棉上的消化细菌呢，会被您给彻底的消灭的，也至于失去了生物过滤的作用。您说我家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鱼缸，就是小缸，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小盆儿，仔细的进行清洗，特别是呢，要注意不能够有油污或者是没有冲洗干净的洗涤剂。将小缸当中的水连同鱼一起倒入到准备好的小盆当中，沉淀在盆底的排泄物尽量的留在缸里边，然后清洗鱼缸。将缸中加入1/2的新水，新水呢最好呢能够预先放置1到2天，使它在温度尽量接近缸水的时候，并且挥发掉氯气，然后将水连同鱼倒回缸里边，补充新水，暂且不喂食。鱼儿适应之后呢，少量的喂食，按这种方法勤换水啊，水就不会那么脏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半条被子》。
9: 1934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陆续抵达湖南省汝城县，分别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其中，卫生部干部团的3名女红军随部队来到沙洲村，满身疲惫地来到沙洲村徐姐秀家的门口。
10: 姐妹们，咱们就住这户人家吧。
11: 你们几个是？
12: 大嫂，我们是红军，大部队在附近休整，想在这儿啊借宿一下。
11: 哦，大嫂，这村里怎么这么安静啊？哎，官府的人说啊，红胡子要来了，见人就杀，见什么抢什么，这大部分的人呢，都躲进山里了。
10: 大嫂，我们就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1: 哦，那就好，快进来。当家的，你先抱着孩子。哎，这缸里也没米了，去给他们烧点热水吧。
12: 大哥，你们也没吃呢吧？我这还有一些米，搅一锅粥吧，咱们一起吃。
13: 好，我这就去。
11: 快，你们三个呀，跟我来。这晚上啊，你们就和我们娘俩一起睡。虽然这床啊窄了点，但是咱们挤一挤呀，能住。谢谢大嫂。
10: 谢谢大嫂。
9: 3名女红军战士走进徐姐秀家的卧房，只见木床上铺着稻草，几片烂棉絮和一件旧蓑衣堆放在床边。
10: 大嫂，你们就该这个过冬吗？
11: 实在对不住，我们家呀平时就只有这些东西，家里穷，没法子。
10: 哎，大嫂，我们正好有一条被子，晚上我们一起盖吧。
14: 对，一起盖，
10: 一起盖。
11: 好吧。
9: 部队在沙洲村休整了3天，那几天女红军帮徐姐秀家挑水扫地，还给发烧的婴儿喂药。到了晚上，母子与3名女红军挤卧在一张床上，一条红军被温暖守护着百姓与红军最赤诚的军民情。
11: 这几天你们睡得还好吧？
12: 挺好的，谢谢大嫂。我们得集合了，这队伍啊要出发了。

0: 吃点东西再走吧。不了，大嫂，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这条被子就送给你了。
1: 这可不行，你们三个人就合着用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远路，我们怎么能忍心把它收下呢？我们在家里至少啊还有一个躲风避雨的地方啊。
2: 大嫂，你还是收下吧，走，咱们集合去。
0: 小同志，你们等等，这被子啊我不能要，快拿回去。
2: 快把剪子给我。大嫂，我们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我们留下，一半留给您。
1: 大嫂，这下您可别推了，这被子您一半我们一半，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看您，到时候啊再送给您一条又新又暖的被子。
0: 这好，好，我留下。我懂了，你们呐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
3: 大嫂保重，
4: 大嫂保重，
0: 你们也一定要保重。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5: 半条被子的故事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提到的长征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6: 他张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在座谈中，曹阳指出，大石桥市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资源禀赋独特，农业上抓好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工业上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灵美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壮大美基新材料等产业，服务业上推进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深挖城市文化，释放消费潜力。要深化改革，在民营经济培育上持续发力，力争培育更多十亿级百亿级企业。要抓好就业，关爱一老一小，排查整治消防、城镇燃气等隐患，抓好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不折不扣整改环保督查反馈问题，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由市直机关工委、市总工会主办的市直机关2026年度羽毛球赛火热开赛，市委常委、秘书长李仁杰出席比赛开幕式。来自市委宣传部、市人社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市直单位的35支代表队、40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比赛。赛事设置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两大类别，赛场上选手们发球、接发、扣杀、吊球等动作一气呵成，搭档之间配合默契，比分交替上升，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本次比赛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搭建起互动交流的平台，引导大家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舒缓压力，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的活力与干劲，把赛场上奋勇争先的精气神转化为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据悉，比赛将持续至10月16号。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3号，民进辽宁省委会调研组赴我市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民主监督调研。调研组先后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营口辽河老街，详细了解政务服务办理流程、文旅产业发展对城市营商、人文环境塑造的支撑作用等情况，听取市发改委、市司法局、市文旅广电局等相关

0: 部门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举措、推进成效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调研组希望我市要聚焦打造综合最优发展环境目标，持续推动营商环境建设走深走实，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民进营口市委会要找准监督禁烟切入点，精准提出务实对策，助力营口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全面振兴。
1: 开海以来，渔船出海作业频次增加，海上安全风险也随之加大。鲅鱼圈区海洋渔业部门紧盯海上安全生产，采取人防加技防的闭环管理模式，严把渔船出港安全关，全力守护渔民出海安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针对开海渔业生产特点，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严格规范渔船出港安检流程，落实渔船自检报备、现场核查、线上审核的闭环管理模式，每艘渔船完成自查整改各一处安全隐患。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江瑶：
3: 最主要就是检查网具是否超高，然后那个嘉宾下水之后是否超重，然后船员和那个船员和职务证书是否符合那个驾驶要求，然后船员是否上足格保险。
2: 除了硬件检查，思想防线同样要筑牢。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坚持检查加教育同步推进，反复提醒渔民时刻绷紧安全弦，配齐用好安全设备，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随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杜绝侥幸心理冒险出海。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江瑶：
3: 一般有极端天气情况下，我们局里会同意对渔船进行召回，就近避风的原则，来那个就近渔港避风，等风停之后才允许出航。
2: 下一步，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将持续聚焦开海季突出风险，常态化开展渔港巡查和登船检查，压实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人的担子，同时加大安全宣传力度，坚守不安全不出海的底线，守护渔民出海安全。
0: 日前，该州市160,000亩葡萄进入集中采收期，藤上果田，库里货满，这份丰收的底气来自源源不断的满格电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盖州葡萄年产32万吨，产值29.14亿元，占全省葡萄总产量的1/3以上。从藤上到货架、灌溉、温控、冷藏、分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电。品种换代，管护升级，果农最先尝到的是用电之变。
5: 我这个葡萄啊叫尼纳皇后，要求非常高。为什么？这个是高端品种，就是说对每一项的那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要是怎么说，当地的供电工作人员呢，就是不定期的到我这来帮我查线路，就怕有毛病，就是说帮我解决这些困难。
4: 葡萄种到哪里，电网就建设到哪里。近年来，针对葡萄主产区集中灌溉和冷链仓储负荷快速增长，国网营口供电公司持续加大农网投入，累计投入资金1700万元，新增增容配电变压器70余台，新建及改造线路120余公里，陈屯等葡萄主产乡镇的供电卡脖子问题得到根本缓解。眼下，盖州850多座冷藏保鲜库、34万吨冷链容量开足马力，葡萄从秋卖变成卖到次年4月，错峰上市，让果农的腰包更鼓。
6: 我们的这个库存能存200万斤葡萄，要是停电，要是温度就上不来，果就不新鲜了。当地这个供电所对我们冷库也非常支持，要是停电的话，打电话立马就来了。
4: 秋收季，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建12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分片包保葡萄主产乡镇，建立种植户和冷库一户一档用电台账，秋收办电绿色通道全程畅通。截至目前，已累计巡检线路26条，消除用电隐患7处，故障报修平均到场时间压缩到10分钟以内。在陈屯供电所，一张面向恒温库的保电值班表已经排到了采收结束。
7: 最近这2年连续建了很多水果储藏那个恒温库，也正值那个用电符合高峰期。针对这一现状呢，就是我们所安排所里人员2人1班，每一天24小时在值班值守，对这些恒温库所属的变压器线路进行了定期巡视、定期测温，保证我们就是农作物产品就是顺利的采摘、顺利的储藏，中间不出现纰漏。
4: 丰收开新局。

0: 实感促振兴，从藤上的一滴灌溉水，到库里的一度恒温电，再到南下冷链车的一路灯火，满格电力串起葡萄全产业链，填了秋天，富了农家。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在福建厦门，不少学生能搭乘定制的通学公交，享受家门到校门一线直达的便捷服务。2026年秋季新学年开学以来，厦门已经累计开通73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晚上8点多，厦门第六中学同安校区校门前主路两旁，41辆定制的通学公交车依次停靠。晚自习结束之后，上千名同学走出校园，对照路边的指引，有序地上车。今年秋季新学年，厦门第六中学同安校区高一年级的生源扩容，共开设了22个班级，招收了约1100名学生。当地公交部门专门为该校的通学公交线路扩容至22条线路，站点覆盖全市各行政区，满足不同片区的学生们往返的需求。本学期，厦门市湖里区国光学校与光华学校合并办学，原光华学校的学生迁至国光学校，居住在周边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没有直达的公交线路，中途转车费力。针对这个难题，厦门公交集团联合学校定制了4条通学公交线路，每天从学生集中居住区到国光学校点对点接送。截至目前，厦门全市定制通学公交线路达404条，线路覆盖全市中学、中职及高等院校共71个校区。

普氏野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开启了野马返乡计划。又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祖先栖居的故土。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达坂城区，新疆天山野生。

动物园，几只特制的大型运输箱有序排开，工作人员一打开箱门，几匹等待良久的普氏野马腾跃而出，短暂的驻足观望之后，迅速地回荡着祖先马蹄的声音，在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地驰骋，竞相追逐。放归园区的八匹普氏野马来自近8000里的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这里进行30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之后，再度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的野生动物园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了回归自然原始家园的生活。据了解，本次普氏野马放归之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自1985年至今40多年，多部门联合接力，从国外引种到圈养血脉，到繁育种群繁哺野外，让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重新回到了野外家园，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重新引入史上的成功典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为什么呢？
1: 每个人类幼崽都是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他们的问题有时候可可爱爱。
2: 这是一个问题吗？
3: 钢铁侠和恐龙哪个厉害？
4: 鸭子可以吃虫子吗？
5: 我为什么会唱《葡萄牙》？
6: 每天都听，每天都听，还认真的练习，你就学会唱歌了呀。
1: 有时候奇奇怪怪。
7: 什么仪式？蚂蚁还是蚁？
8: 为什么没有北瓜呢？
9: 妈妈，你说古代人也吃冰淇淋吗？
10: 妈妈，为什么爱上有冰淇淋呢？
11: 为什么火车不能飞呀？
12: 因为火车没有翅膀呀。
1: 有时候也会让人尴尬。
13: 妈妈，你为什么会肚子疼呀？
14: 妈妈，你每天为什么都要买东西？
15: 妈妈，为什么你是女孩，你能看爸爸洗澡？
16: 为什么有妈妈呀？
17: 为什么有妈妈？没有妈妈怎么会有你呢？
18: 好耶！
1: 他们好奇的眼里装得下生活万物。
19: 这是洗衣粉的吗？这个是脏
20: 洗衣粉的吗？
21: 为什么人的眼睛里面有眼珠啊？
22: 为什么要打嗝？
13: 为什么大人可以熬夜过却要睡觉呢？
1: 小小童心容得下浩瀚宇宙。
23: 我会下蛋吗？
24: 应该不会吧。
23: 为什么
24: 只有爬行动物和鸟类会下蛋吗？
10: 为什么在沙尘暴的时候空气就是黄色的呢？
25: 我们人类这么弱，外星人有外星人吗？
1: 时代在变，好奇不变。
26: 为什么他们要收走垃圾？
27: 妈妈，为什么 Siri 什么都知道？里面有人吗？
1: 同心。

0: 欢迎大家来到童心爱问环节，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爱问小嘉宾菲菲小朋友。
1: 大家好，我是吴明菲，我今年四岁了，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今天来参加一墨姐姐的节目很开心。我问一墨姐姐三个问题，希望一墨姐姐会回答我。蛮姑上面没有满，为什么要叫蛮姑呢？
0: 这个问题问的可太有意思了，其实我也很好奇，他为什么要叫马路呢？难道他不能叫羊路或者牛路吗？其实呀，最早的马路真的是给马行走、马车通行的道路哦。就在很久以前，汽车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大家出门呢，主要就是靠骑马，还有坐马车，所以呢，人们就专门修了平整宽阔的大路，方便马匹和马车跑，所以啊，就把这个路叫做马路了。后来呀，汽车慢慢的普及，马和马车变少了，路上跑了大多都是汽车，可是马路这个名字啊，大家也就叫习惯了，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那这回大家明白了吧？其实啊，这个名字啊，从古时候就留下来了，以前路上走的真的就是马车，所以才叫马路。

0: 我们接下来一起听听菲菲小朋友还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呢？
1: 明明是太阳晒我，为什么让我生晒太阳呢？
0: 这个问题可问得真棒啊！对呀，明明是太阳晒得我们很热很热，为什么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词变成了晒太阳呢？其实啊，太阳本身发出的光和热是直接照射到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么咱们说的晒太阳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简单的来解释呢，就是我们主动去到有阳光的地方，主动去接收太阳的热量，那就是说是我们去找阳光，所以呢这就被说成了晒太阳这个词了。其实啊，在我们中文当中类似的还有烤火，那么不是我们去烤火，是火堆的热量传递到了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凑过去感受了火的温暖。这就是咱们汉语里面特别有趣的魅力啦，把主动去承受感受某种东西说成自己去做这件事儿。所以说呀，也就是说热量来自太阳，但是我们主动的过去接受了太阳的温暖，所以就叫做晒太阳，而不是太阳晒我们哦。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听菲菲小朋友还有什么天马行空的问题比较好奇。
1: 马桶是给人用的，为什么要叫马桶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同样很有意思，就像刚才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一样，马路既然都是给人走的，那为什么要叫马路不叫人路呢？同样的，马桶也是给人用的呀，但是它为什么叫马桶呢？其实呀，这个也特别有意思，这个词跟马也有关系。其实呢，在最早在古代呀，人们是有一种专门用来方便用的器具，叫做虎子。后来呢，有一位皇帝，他的名字里面带虎这个字，为了避讳就改叫马子了。哦，是这样子的，古时候的马子呢，真的是做成一个像小马样子的便桶，我们不用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盖子可以盖上，方便拿进屋里。那么再往后呢，人们就把它做成了带坐圈的样子了，所以说慢慢慢慢就叫做马桶了。也就是说，像我们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马路不是真的给马走的，很多名字啊其实都是古时候留下来的习惯叫法。那么这个马桶呢，就是古代传下来的。古时候呢，这种器具叫马子，后来呢加上了桶的外形，就叫做马桶，并不是给小马用的哦。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是童话，听我妈妈小耳朵。

0: 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

0: 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8: 这么多年，青年

0: 看到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

0: 介绍，
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3: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5: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4: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5: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

0: 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0: 那么第三个因素呢，是电池质量和制造工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首先呢，是电芯的一致性。电池包呢，是由几千个电芯组成的，如果电芯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坏，那么差的电芯呢，就容易出问题，引发整个电池包热失控。其次呢，是制造工艺。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有杂质、灰尘进到电芯里，或者焊接不牢、密封不好，都会留下安全隐患。还有就是电池管理系统 BMS， 这个呢，就是电池的大脑，负责监控每个电芯的电压、温度，有问题呢及时调整。 BMS 做得好，能够提前发现问题，避免热失控。 BMS 做得差呢，电池出问题了都发现不了。
1: 喂，小朋友，你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歼美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下一个因素呢就是使用环境和老化。首先是高温环境，夏天暴晒，长时间高温行驶，电池温度过高容易出问题。其次呢就是低温，低温虽然不容易直接起火，但会影响电池性能，充电时容易吸离，那么长期下来呢也会有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泡水，车辆涉水被淹，电池包进水短路也会起火。还有就是电池老化，用了5-6年的老车电池衰减严重，内部结构变化，稳定性下降，起火风险呢也会比新车高。另外就是改装不当，私自改电路改电池也特别容易出安全问题。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

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将遗传因素分为长寿基因、中寿基因、短寿基因。在所有的参与者中，有长寿基因的人占了 20.1%， 有中寿基因的人占 60.1%， 有短寿基因的人占 19.8%。 健康生活的方式呢，包括不吸烟、不过度饮酒、定期运动、健康的体型、充足的

睡眠时间和健康的饮食，分为良好方式、中等方式、不良生活方式。其中良好生活方式的人占了23.1%，中等生活方式的人占55.6%，不良生活方式的人占21.3%。在平均13年的随访期间，共有24239人去世。分析发现，与长寿遗传倾向者相比，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死亡风险增加21%；与良好生活方式的人相比，不良生活方式的人死亡风险增加78%。此外，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确定了四种生活方式因素的最佳组合：不吸烟、定期运动、充足的睡眠时间、健康饮食。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抵消62%短寿遗传倾向的影响，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而那些具有短寿命遗传倾向的人，与不良生活方式的人相比，拥有四个良好生活方式，在40岁时的预期寿命可以延长5.2年。推荐大家养成四个长寿习惯。第一个，定期运动，最佳的运动时间是18点以后。很多人都会定期运动，但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每天18点之后进行适当的运动。2024年6月，肥胖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一天中最佳运动时间是每天18点以后运动，因为18点以后进行运动最有利于降低血糖，同时每天18点以后运动对健康的益处最大，可以把心血管疾病、微血管疾病、全因死亡风险降到最低。除了运动时间，也建议大家把运动强度提上来，至少达到中等强度的运动。那如何来判断中等运动强度呢？运动后感觉周身发热出汗，但不是大汗淋漓，或者气喘吁吁，但是能说话不能唱歌，此时运动强度是比较合适的。中等强度运动过程中，心率一般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如健步走、慢跑、骑自行车等等。第二个，健康饮食，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2023年欧洲心脏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六种主要食物包括水果、蔬菜、坚果、豆类、鱼类和乳制品摄入不足与成年死亡风险增加有关，因此想长寿的要先学会吃。记住六个延寿饮食原则：水果两餐之间吃，蔬菜餐餐都要有，坚果每天一小把，豆类多种换着吃，鱼类尽量清蒸吃，每天一杯奶。第三个习惯，充足睡眠，最佳睡眠时长是7到8小时。我们一生中约1/3的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2024年3月，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在科学报告期刊上刊发了一篇关于睡眠的研究，显示7小时睡眠最延寿，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会促进身体生物学衰老。健康中国行动中建议成年人每天睡觉的时间平均保持在7到8小时。此外，想要提升睡眠质量，可以试试保持适宜的卧室温度和暗光环境，太冷或过热的室内温度都会影响入睡和睡眠。睡前可以泡个热水澡，阅读一些轻松的书籍，做做简单的拉伸，保持规律入睡的习惯。第四个习惯，不要吸烟，致癌又促癌要及时戒烟。烟草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数百种有害物质，其中既有致癌剂又有促癌剂，因此吸烟不仅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是加速基因的损伤和阻止基因的修复，从而诱发癌症。生命在于运动，如果长期处于久坐久躺不爱运动的状态当中，就会使得血液循环变慢，消化代谢功能也会下降，骨骼、肌肉以及各个器官的功能也会随之降低。每天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整体的血液循环速度，并且提高消化代谢排毒功能，不但可以提升整体的免疫功能，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并缓解一些不良情绪。总而言之，想要拥有健康并且达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以上四个习惯之外，还应该注意情绪方面的调整，不要长期处在负面情绪当中，更不要出现胡乱服用任何药物包括保健药品的行为。
如果患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接受正规治疗，既可以避免药物对于肝脏、肾脏等器官的损伤，还有着维护健康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是有哪些方法能够改善睡眠情况，以及养成四个好习惯，帮你实现逆天改命。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养五脏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哪种最好，而是贵在坚持。只有越简单越便于操作的方法，才有利于长期的坚持和练习。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东方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五招来保养五脏，人人都能做到，人人都能坚持的养生妙招。

五招教您如何保养五脏。人人能做到的第一招是常闭双眼养肝血。黄帝内经记载啊，肝受血而能视，意思是说呢，眼睛的生理功能主要是依赖于肝血的涵养。中医强调肝主藏血的功能，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眼皮就好比是肝脏工作和休息的开关，人要闭上眼睛或者是睡一会儿，肝脏就开始休息，发挥它藏血的功能。因此传统的养生非常强调闭目养肝，不管是闭目养神、天间小憩，还是夜间按时的睡眠，都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闭目养神随时随地都能做，也可以选择安静之处闭目独坐，排除一切外界的干扰，安心的养神，有助于疏通全身的经络，气血流畅。在闭目的同时呢，还可以配合眼功练习，能够改善头晕眼花、视物模糊、眼睛干涩、眼肌疲劳的症状。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轻闭双眼，用两手的大拇指从内眼角向外来擦24次，或者呢，两手四指并拢附在双眼上，先由内向外轻轻地按摩24次，再向内转摩24次。下一个，调息摩脐，降心火。情绪和压力啊，是心血管病的一大诱因。每天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把又一把小小的心火，烤得人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所以解心急的关键是降心火，也就是引心火下行，荡平心意。听起来似乎不好理解，但做法其实很简单。坐在凳子上，两掌垫于肚脐儿的位置，

两眼微闭，能够看到一丝光亮就可以了。同时呢，臆想肚脐处的温暖和舒适，把呼吸放缓，吐息绵绵深入小腹，一呼一吸之间体会小腹微微开合的感觉。五分钟之后睁开双眼，两掌先顺时针摩腹数周，再做逆时针来摩腹，最后呢，两腮像漱口一样鼓漱几十次，嘴里的唾液就会越来越多，然后慢慢的吞咽下去。

下面是单举手臂调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养好了脾胃，身体才有健康的本钱。中医认为呢，胃气主降，脾气主升，通过升降有序的运化，将水谷精气输布到全身各处，滋养机体。所以调养脾胃的关键是使其符合脏腑气机的变化规律。单手举臂对脾胃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这个动作呢是源于八段锦，在宋代的时候它就已经流传于世了。具体的做法是自然站立，两膝微微弯曲，两手捧在小腹前，掌心向上，然后左手翻掌经过胸前往前推，右手翻掌向右胯旁下按，两掌一上一下撑开，同时两脚站直，把整个身体拉伸开，略停两秒钟之后，两手原路返回，重新合于小腹前，全身放松，然后换为单举右手，重复30次。您别看这个动作简单，想做到位还需要体会那股劲儿，也就是手臂上举时缓缓吸气，小腹微收，单臂上举到头顶时力达掌根，感受撑天柱地的动力，使身体对拉拔长，手臂下落的时候慢慢呼气，小腹微松，尽可能地呼进体内的浊气。下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展肩扩胸宣肺气。肺啊，是所有脏器当中最娇嫩的，调养以宣散为主，模仿拉弓射箭的动作，可以引动肺经，宣散肺之浊气，增强肺宣发和肃降的生理功能。具体怎么做呢？两掌合抱于胸前，然后左手变成八字掌，右手像拉弓一样变勾手，同时向左右两侧水平分开，左臂伸展，右臂曲肘，就像是古人开弓射箭一样，展胸夹背，用力伸展，稍停两秒，接下来两手均变掌，两臂侧平举，然后合于胸前，再换右手做另外一侧，重复30次。通过展肩扩胸及后背松紧的变化，可以刺激督脉和背部的俞穴，八字立掌和勾手等指端的末梢变化，可以刺激分布在手指和手腕的肺经穴位，比如说少商、太渊等等，进而起到宣发肺气、提高肺功能的作用。最后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勤踮脚尖儿养肾气。在传统健身运动八段锦当中，背后七颠百病消这一式啊，就强调了踮脚尖儿的益处。从经络的循环往来看呢，足三阴经，也就是脾经、肝经和肾经，都经过足内侧，踮起脚尖儿可以疏通足三经，驱气上行，从而温补肾脏，激发中气。

善肾功能。此外，踮脚尖也是一项不错的有氧运动，不仅改善了下肢血液回流，防止了静脉曲张，增强了踝关节的稳定性，还能够增加心肌供血量，有利于脑血管健康。踮脚尖的同时，如果配合收肛提臀，还可以预防痔疮的发生。踮脚尖可以有很多的变形，比如说踮着脚尖走路，或者把足尖翘起来用足跟走路，以锻炼小腿前侧的伸肌，起到的是疏通足三阳经的作用。这两种踮脚走路的方法可以交替的进行，次数和间隔的时间呢，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控制，循序渐进，以感觉舒适轻松为宜。行动不方便的老年朋友和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应该避免站立不稳而摔倒，建议最好呢选择座位或者是平躺的时候练习，保持膝盖与大腿的平行，用力踮脚尖或者是勾脚尖，重复30到50下。好，亲爱的朋友，了解了相关知识之后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金色年华的节目当中。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庭养鱼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鱼缸上面会有水垢，清理起来呢特别的麻烦。那么鱼缸的水垢怎么去清洗呢？这时段啊，我们教您几个小妙招来清除鱼缸的水垢，让鱼儿成长得更健康。

缸的水垢怎么清洗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鱼缸的水垢里面都有哪些组成。第一种是藻类，它们的颜色是褐色的。水族缸通常都是新设置缸的时候啊，比较会发生褐藻，在一两个星期褐硅藻往往呢也会自动消失看不见的。新设置的系统啊尚未完全的建立，所以呢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了。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养一些胡子幼鱼，它可以贴着缸壁吃食褐藻。在过滤槽里面添加优质的消化细菌胶囊或者是水剂，过滤系统和冲氧设备24小时开着也可以解决。第三，喂食的时候不要太多，等待一段时间褐藻就会慢慢的消失了。第二种呢就是水垢，它是白色的一种痕迹，原因呢是自来水的硬度太高，如果烧水呢会出现水垢，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用纸巾等沾上一点点的牙膏将水垢轻轻地擦拭掉，这个呢能够治标。第二就是在过滤槽里面放软水树脂，当然了这个需要定期的更换，或者是每次换水的时候啊用自来水兑点纯净水，因为纯净水的硬度基本上是零，所以这些呢能从根本上降低水的硬度，水垢呢也就很少出现了。我们再来说说鱼缸清洗消毒的方法。首先，如何来清洗缸壁。鱼缸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会在玻璃壁上产生污垢甚至是苔藓，可以用刮瓷器将鱼缸玻璃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方便地刮干净。一手将带刀片的一块放入到水内贴着缸壁，另一只手呢将刷到的一片的缸外，这样的话呢两片相互吸牢，然后将外面的一片再有滤台或者是污垢的地方来回的移动，那里面的一片呢就会跟着移动了。移动的过程当中，刀子将缸壁上面的苔藓和污垢清洗干净，速度快又省力，清理的又彻底，绝对不会刮毛玻璃。第二就是清洗过滤系统。对于过滤系统的清洗啊，首先呢要搞清楚过滤系统统共有几层。第一层是过滤棉，第二层呢是生化棉，第三层就是玻璃环，包括陶瓷环或者是生物石等等。第四层呢是活性炭，也有用酰胺石或者是麦饭石的。因为过滤桶密封性以及安装相对的复杂，而且呢为了保护细菌的系统啊不宜经常的清洗，所以说呢选择的过滤材料要价格贵一些比较高级的材料才好。第一层呢主要是将水中的固体残渣阻挡住，所以呢特别的容易脏，清洗的时候呢也主要是以第一层为主，其他几层啊通常都是很少清洗的。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搓洗，也不必要洗得过分的干净，更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来洗，否则附着在滤棉上的消化细菌呢会被您给彻底的消灭的，以至于失去了生物过滤的作用。您说我家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鱼缸，就是小缸，那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先找一个小盆儿，仔细的进行清洗，特别是呢要注意不能够有油污或者是没有冲洗干净的洗涤剂，将小缸当中的水连同鱼一起倒入到准备好的小盆当中，沉淀在盆底的排泄物尽量的留在缸里边，然后清洗鱼缸，将缸中加入1/2的新水，新水呢最好呢能够预先放置1到2天，使它在温度尽量接近缸水的时候并且挥发掉氯气，然后将水连同鱼倒回缸里面补充新水，暂且不喂食，鱼儿适应之后呢少量的喂食，按这种方法勤换水啊水就不会那么脏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关于相遇的段落，总让我想起路灯下交错的身影和转身时被风吹散的名字。歌词里流淌的遗憾，是岁月写在信纸背面未寄出的地址，是列车窗外一闪而逝的灯火，明明灭灭都是未完待续的故事。我们曾以为相遇是永恒的锚点，后来才懂它只是时光长河里偶然的涟漪。当钢琴声在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处轻轻落下，忽然明白有些人的出现不为填补生命的空白，而是教会我们在季节更替时如何将离别酿成琥珀色的月光。

0: 人心态拥挤成为常态，我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踉跄前行，面具背后藏着的疲惫灵魂早已习惯了用谎言填补裂缝，那些被强求的承诺如荆棘缠身，每一步都刺出鲜红的醒悟。或许真正的安宁不是逃离世俗的喧嚣，而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人能攥紧心底最后一份纯粹。当夜幕垂落时，我们终要与自己对视，剥去所有伪装，答案早已写在最初的心跳里。
1: 不要

相遇注定是沙漏里的流沙，歌词里反复叩问的你，或许早已在时间的皱褶里变成琥珀，封存着心跳的残响。最痛的不是失去，而是清醒的站在命运交叉口，看着另一个自己与遗憾擦肩而过，却触不到月光持久的绳索。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钢琴声裹挟着明知是荒唐却还要前往的低语叩击耳膜，仿佛看见深夜路灯下徘徊的身影，攥着早已熄灭的希望不愿松手。歌词里反复拉扯的偏向，是明知南墙在前却仍要撞碎的痴狂，是暴雨中追逐彩虹的执念，是爱情里最动人又最心碎的悖论。那些灼伤掌心的炽热，刺痛眼眶的酸涩，最终都化作记忆皱褶里闪着微光的金箔，提醒我们曾如此鲜活地爱过痛过，在命运的棋盘上落下一枚不肯回头的棋子。也无法

是带着旧伤在霓虹里徘徊的魂，当指尖即将触碰的刹那，却用礼貌的微笑砌起透明的墙。那些未完成的拥抱，未接通的电话，在时光里发酵成深夜的独白。原来最痛的不是久别重逢，而是人潮汹涌中我认出了你的轮廓，却只能在渐弱的尾音里目送彼此重新沉入人海。每个灵魂都带着前世的刻痕，今生却只能做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刚就这样干亲妈的诘问反复叩击耳膜，恍然惊觉自己早已在生活的皱褶里蜷缩成茧，那些被现实磨损的棱角，被妥协蚕食的锋芒，竟在某个深夜的镜中照出陌生面孔。我们总在黎明前与黑暗对峙，在跌倒处与自我博弈，可正是这份不甘，让僵硬的骨骼重新听见远方的召唤。长夜尽头不是宿命，而是未完成的诗篇等待破晓。每个不愿低头的灵魂都是自己的曙光。
1: 清楚了很久的聊天记录，悬着的心

0: 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跟着工地泥浆的裤脚，被风吹皱的证件照，都在诉说着无声的史诗。副歌里，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向深夜加油站温暖的问候，敬所有在齿轮间倔强生长的野草。我们都在用不同的姿势对抗生活重力，便利店加热的便当，升腾的雾气，地铁玻璃窗上重叠的疲惫面容，都在证明活着本身就是壮举。最动人的英雄主义，或许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把外卖准时送到32楼，在流水线上第100次拧紧螺丝时，仍望见天边的晚霞。世界的底座正是由这些无名星辰焊接而成，他们的名字终将汇成星河，在时光里永恒闪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我睡着路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5: 上回书正说到，澹台靖行刺龙宝山，这澹台靖大战成都府衙，与灵光佛道月高僧打了50多个回合。他一看道月也真有两下子，想一时半会儿的就把道月拿下不容易，所以他想了个主意，他想抛开道月，顺着芙蓉阁东屋这窗户钻进去，然后把龙宝山杀掉。如果龙的人要在东屋，那就正好了，不在东屋的话，龙宝山也得在西屋，那么穿过腰屋到西屋也就可以摘龙宝山脑袋。就他这一个主意果然得逞了，因为道玉和马清风他们没想到他澹台靖竟然撞开窗户窜到屋里边去。道玉现在手中掐着剑呢，想挡他已经来不及了。哎呀，大人呐，你完了，这澹台靖是窜到东屋里边来，他拿眼睛四下一扫，屋里边漆黑一团，没点着蜡烛，恍恍惚惚瞧着靠着墙边有一张大床。澹台靖心中一动，那龙宝山可别躲在床底下逃了活命啊。他向前跨了一步，来到床边，双钩摆动，咔嚓，把这床啊给凿断了好几截，那个钩子就往床下边稀了哗啦来回那么一豁了，底下要真有人的话那得豁了烂糊了。没有，这个时候道月手中掐着剑在窗户外边一低了腰，手搂一下子也蹦进来了。可是他刚往里边一进，这澹台靖已经把床都砸烂了，把床底下都勾完了，飘身形就奔腰屋去，然后就窜向西屋。道月当时脑门子嗡的一下子，心想啊，大人呐、啊、大人呐、啊、你到底怎么样了？澹台靖这时候已经来到腰屋了，就拿眼睛一瞧，就知道这个腰屋根本就没有人。他片刻未停，来到了西屋，四下一看，黑的乎的，也有一张床，床上也没人，咔嚓把这床又凿碎了，稀里哗啦豁了了。龙宝山呢没有。这个时候道月老和尚已经穿过腰屋来到西屋，澹台靖当时那心就一凉，坏了，本来得的通知说那何知府把龙宝山安排在芙蓉阁有地道的这个屋子里边，那么而且说龙宝山已经答应住到这里边来了，怎么我现在跳到屋子里边来，东屋没有，西屋也没有，这龙宝山

他到底在哪里。他再一看，道月老和尚从东屋窜过来了，他脚下没停，赶紧是一抬腿把西屋这窗户也踹开了，从里边往外这一跳，马清风他们都在院子里边呢，看着谭台镜出来了，是各指兵刃呼啦朝向前，可谭台镜双钩一荡，螳螂螳螂肉，十几件兵刃都让他荡起来了，众人哗往后一退。这时候谭台镜心无斗志，心想本来今天晚上我们是要拿龙宝山脑袋，我是大战成都府，没想到战来战去龙宝山没影了。你说道月和尚赶来了，这是我的死对头，说即使我比他高点，但是现在我想整死他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如果再恋战下去，天光大亮，这儿毕竟是成都府，他们官兵众多，围歼过来不危险之大呀。算了，36计走为上策，待过日再寻找机会行刺他龙宝山。谭台镜想到这儿，他大喊一声，周副军士马上领着你的人快走。他不用喊，现在周怀一早已经没影了。说怎么呢，周怀一啊，自从在北京城鼻子让宋玉给打塌了之后，这老道犯病了，就晚上睡觉老做梦，他胆小啊，刚才就瞧着呀谭台镜大战道月，然后钻到屋子里边去了，紧跟着道月也跟进去了，乱杀一场。周怀一就想，算了，我还是先跑吧，我想亲手杀龙宝山争个功啊，也没门了，等一会儿杀来杀去再杀到我这儿，看来这里边比我高的人不少，再把我脑袋摘去啊，还不如塌了鼻子呢。这老道啊，他谁也没告诉，跳过院墙早撩了，等谭台镜喊他让他快跑的时候，他都出去五里地了。其他别的贼听到大帅这一声喊喝，明白了，大帅不想再打了，让我们先走，快快跑啊，揉揉揉揉，嗖嗖嗖嗖嗖嗖。这帮家伙是各掐了兵刃，穿过院墙四下奔逃。道月和尚从这西屋里也出来了，道月从东屋撵到西屋，本来他以为龙大人完了，没想到没有龙大人，一场虚惊啊。他听着谭台镜要跑，哎呀，谭台镜，你们说来杀龙的人就来，想走就走啊，休想吧。谭台镜回头看道月出来了，他晃身去嗖上房了。道月一声佛号，弥陀佛，不要走，你我分个胜败再说，嚓啦啦也跟身上房。谭台镜顺着前坡上来了，飘身去嗖跳到后边院落里边去了。和尚道月紧跟身也往下来，可是谭台镜这时候就上了后院墙了，道月在上边撵，马清风等一些剑侠要奔后面追，就听着宋玉在旁边喊上了，各位不要往前追了，要保住芙蓉阁，保住龙的人，防备他们回马枪行刺大人。马清风听到这话是赶紧摆手把大家叫住，各拿着兵刃守卫在芙蓉阁周围。这时候道月那是紧追不放，心中暗恨谭台镜，你要杀龙的人，我一挡你在成都府外，二挡你方才咱们俩大战一场没分出胜败，你走，回过头来你找机会

0: 白沙龙的人，那个时候我如果怠慢没有赶到，龙的人被你杀死，我们不就全完了吗？今天晚上你别走，人您不死我们心中就高兴啊。这时候龙的人把眼光落到宋玉身上。宋玉，这一夜大战你是首功一件，没有你出谋划策派兵遣将，焉有本大人的现在呀。从现在开始，本大人任命你为我的军师。
1: 啊，宋玉当时傻那儿了。大人，这其实我也是一脚踩个驴凳套上的，我是有一些主意，不过要当军师我还不够格，我怎么比得起那诸葛亮和比张良啊。
0: 哎，龙宝山心想，你不用比张良比诸葛亮，就现在你这样啊，我看就很了不得。这时龙宝山想起来那个贼知府何荣贵了，昨天晚上就几次要杀他，怕打草惊蛇坏了大事，现在还能容他。龙的人把手一摆，清风三峡，大人大人，你们马上过到府那边，将那贼知府何荣贵给我捉将起来，我要削掉他的脑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古林青约山这伙贼大闹成都府，行刺钦差大人龙宝山，没刺杀得了都逃跑了。天光大亮，龙大人安然无恙。现在龙大人想起来了，都是这个贼知府何荣贵，身为朝廷的命官，却私通古林那伙贼，下令立刻把他抓来砍头示罪。杨碧、李峰这些侍卫一窝蜂似的就跳到知府那院子去了，齐了咔嚓把屋子门踹开了，往里边一进呀，知府何荣贵踪迹不见，前院后院都翻遍了也没有。哎呀，这怎么回事？抓住了一个本府的差官。你们知府哪儿去了？
3: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早晨开始就没见知府大人他从屋里边出来。
2: 哎呀，可能是啊知道大事败露逃跑了吧。杨碧、李峰他们呢回到东院向龙大人报告。龙大人一听是拍案而起，下令立刻封锁成都府的大街小巷，就连城外也要巡查巡查，绝不能让这何荣贵逃了。是是，杨碧、李峰他们答应着立刻下去再告诉其他别的人，这就行动开了。马清风、宋玉这些剑侠们在东院没动，保护着龙大人，等待着消息。也就过了约有一刻钟的时间，外边进了一个差官，报大人，就在府衙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人，肋下带着一把刀，他说前来拜访马清风大侠，请大人示下。龙大人回过头来瞧瞧马清风，心中想这个时候又来了什么年轻人拜访马清风，这是怎么回事？大人，我出去瞧瞧。马清风一说，龙大人摆摆手，你去吧，不过要小心。
3: 知道了。
4: 宋玉一乐，大哥，我和你一块儿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咱们来到成都了还能碰着什么茬子不成。
2: 宋玉随着马清风他们两个人呢从东院往前边来，到了府衙大门口，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呵，别看这小伙岁数不大，这派头可不小啊，歪着身子在那站着，斜着脸儿往府衙里面看呢。他穿着一身青缎子短打衣靠，六愣抽口英雄状帽，团团有48朵素绒球围绕顶梁，迎顶门挑着刺骨叶，旁边一朵黑绒球是金丝吊银丝绕，上打太阳穴，下打左肩头，他要不动球也不动，他要一动是8嘟乱颤，相当的精神漂亮，腰中系着宝

儿带，肋下带着一把钢刀。他抓着英雄场往那儿一站，显着有几分傲气。就在他的脚下呀，放了一个大布口袋，吱吱巴巴的，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清风瞧了瞧他，是报万当兄。哎呀，这位朋友，在下就是马清风，不知您找我有何事情？哦，这个小伙瞧着马清风点点头，心中暗想，果然像传说的一样啊，这马清风岁数也不大，也就比我大上个两三岁吧，可是这名头却不小。嘿，啊，您就是马大侠，不错，在下就是马清风。那么看来我到这儿还是找对了。马大侠，我是个练武术的，特意赶到此地，要与您以武会友，比个上下，论个高低，不知马大侠是否能赏我个面子，咱们找个地方比试比试。马清风瞧了瞧他呀，当时差点没笑出声来，这一笑啊是苦笑啊，说怎么着，现在哪儿还有心思什么以武会友啊，如今我们保着龙大人巡查古林青云山，是步步是坎儿，处处危机，好容易敌退了那澹台靖还有周华一那伙恶贼，现在来个小伙子比武，反正只要你不是青云山那伙贼故意前来寻衅作乱，我马清风啊就没有必要再跟你啊比什么武。清风是再次抱拳，啊，这位朋友，不知您哪方人士，贵姓大名，您属于哪个门派的，是否能报一报让我知道知道呢？哦，马大侠，其实我报名没用，报个张三李四那也没必要啊，没有您马大侠的名儿大。那么万一咱俩比上武，我再带给你，不但把我呀没名的名儿丢了，而且把我们老人的名儿也丢了，那就犯不上了。我只想和马大侠你切磋切磋，你能不能赏这个脸吧？马清风一看，对不起朋友，现在我公务在身，恕不能相陪。说着话，马清风转身这就往回走。马大侠，我可是慕名而来，现在你不和我比武，这说明你畏刀避剑，怕死贪生。那么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是不是浪得虚名啊？马清风站那儿，回过头来瞧了瞧这小子，心中想，这就是小马出行嫌路窄，是带棚展翅恨天低呀。哎，你跟我较着气儿啊，要跟我决一胜败好成个名什么的，我没有必要和你较这劲儿了。清风转身还要往回来，宋玉一看这大道上有不少人都往这儿看着，算了，把这小子弄到里边去，查明白他到底什么来路，然后再说。哈哈，我说马大哥，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归来是一家嘛，啊，这位朋友来了，咱们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疤子还亲呢嘛，是不是？我说这位兄弟，咱们到里边聊聊，要想比武的话，咱们别在门这儿，让外行人瞧热闹，咱们到里边比两下，你看中不中？马清风的意思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得了。可是宋玉就这么一让，这年轻人真没客气，是提拉着他脚下这布口袋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是直接到了后边东华院。这时候别的差官还有江南三侠他们都知道来了个年轻人要和马清风比武，许多人呢在屋子里边都出来了。马清风苦苦一笑，冲江南三侠抖了抖了手，心中想，
你看这是什么事儿？这个时候还有人来找我呀，叫叫义。马清风还没说话呢，宋玉又先吱声了，哎，这个朋友你就先不要动了啊，我告诉你，我是钦差大人龙大人驾下的大军师。说宋玉现在是龙大人的军师吗？哎，龙大人呢有过这个话，不过后文书龙大人亲写折本奏到北京，皇上真批下来了，那一天开始宋玉就是名副其实的两军阵前大军师了。现在宋玉啊，反正觉着有这么个衔儿，立刻这就爆出来了，我是龙大人军师。我请问你，是不是古林青云山来的贼？不报姓名，想出其不意给我马大哥一下子。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你实话实说。放心，只要坦白交代，我肯定让你全身而走。不然的话，你是飞蛾投火，想生势比登天。说着话，宋玉把腰里边的勺子蹭就拽出来了，往胸前一横，这架势也挺恶的。可是就这个小伙子根本就没把宋玉放在心上，心中想，听说过和马清风在一起的有个宋玉，是个瘦子，没什么大能耐，我要冲你我都不来。咵嚓，他把拎这布口袋往地下一摔，马大侠，我来到此地就是要和你比武，我还告诉你，我和你比武我不白比，你要真的能把我赢了，看没看着这布口袋里边的东西，我就输给你。你就是赢不了我，我侥幸赢你个三招五式，我什么也不要你的，哈哈一笑转身就走。清风一听，朋友，你只要不是古林青云山的人就行，至于说比武嘛，我主要是没这个时间，尤其是府衙里边恐怕给大家带来乱，那么你口袋里边什么东西啊，我赢了我输了我都不要。您真不要吗？我真不要。这小伙子听到这儿，把这大布口袋嘴儿啊嘁哩咔嚓就解开了，用手一滴了底下这俩甲，往出这一倒，啊，接了咕噜噗，啊呀，所有人等一看都愣了，里边是什么呢？是抓没有抓到的贼知府何荣贵，而且何荣贵他带着那个知府的大印要逃跑，现在大印在口袋里边也掉出来了。宋玉赶紧向前把大印拿起来了，仔细看了看，确确实实是知府的金印。啊，太好了，回头瞧着这年轻人，宋玉想，看来这位还是向着我们这面的，甭管找不找我马大哥比武啊，要比一胜败论一高低，能把知府拿来就是好样的。大哥，朋友来访，在院子里边说话多不礼貌啊，先请到屋中一叙吧，行吧。这小伙一摆手，宋大侠，我想只要马大侠能赏面子和我比武，我就感激不尽了，至于说礼不礼貌嘛，我不求这个。马大侠请过招吧。马清风瞧着这何知府，现在回过头来看了看小伙，朋友，你能把这个知府拿住交给我们，我从心里边就感激不尽了，说以武会友，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我想这也不难。老弟，你到底贵姓大名啊？能不能让我们先知道知道？这个小伙听了马清风再次问自己姓名，再者瞧着马清风那个和气劲儿，他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了，脸微微一红。马大侠，我想你还没有必要问我这个。

你就是能不能和我动手吧。好，清风点了点头。那么朋友，我想你跟我来比武绝无恶意了，咱们两个呀是点到而已。如果说我马清风哪一招哪一式不是您的对手，还望您高抬贵手，手下容情。马清风说这话是客气话，他从心底里边啊就一掂量，中国武林道上要说我们20多岁这一拉溜的年轻人能比我马清风高的太少了，几乎没有。那么你这小伙还比我小几岁，看来你不能是我的对手。那么我说我万一不行你手下留情，那也就是告诉你，你要如果不行的话呀，我马清风不能伤你。就见这小子呀把腰板拔了一把，马大侠你放心吧，我真的要是占了上风，我不能够伤害你。当然喽，我不是你哥的时候你也得手下留情啊。大家一听马清风答应和这小伙子动手了，赶紧往四下一闪。这个时候龙大人在里边也听说了外边要比武，他把自己书房那个帘子呀就撩起一个缝，在屋里往外瞧着。哎呀，一看来这小伙子是够精神的，这小子是骑了咔嚓把披的青缎的英雄氅往下一解，斜着背在身后，浑身上下收拾的挺当利落，没有崩剐之处，然后钉子步往那儿一扎，沉肩坠肘，气定神闲。你看刚才他进府说话要比武，显得还有点毛了，要动上手了，这就要过上招了。哎呀，立刻稳当下来了，显现得经过过世面呐。马清风也没敢小瞧，没敢掉以轻心，心想我在我这些老哥哥面前可别丢人，真一招不审让他给我撂个个子，我这镇九州啊就镇不出去了。马清风当时也把自己宝蓝色的英雄氅闪下来，由弟子杜茂杜兴接过去，一拱手，朋友那我们就拳脚分上下吧。马清风琢磨自己带剑对方带刀，可是刀剑容易碰伤，那么拳脚比一比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这小伙子点点头，心中想，我亮出拳来和我的刀也差不多，真要是一拳打伤一掌按上，大概其那不死也得吐口血呀。就这样两个人是各亮门户。哟，他们俩这一亮门户，旁边的人一瞧，马清风是内家派的，显着以内气为主，以逸待乱，以静待劳，看对方先发招。可是这小伙子是双拳往胸前一抱，形成一个圆形，稍稍的往下一矮身，看这意思也不是外家也是内家的。武林道上总分两大路，一个是外家派，一个是内家派。那么内家以武当为首，有什么太极八卦武技等等，那么外家派呢以少林为首啊，什么黑虎门这个门那个门也许多。现在他们俩这一拉架时，大家都看得出来全是内家派的，可是他们俩不是一个门的。马清风是再次拱手，朋友不必客气，请先过招。这小伙子早拿好主意了，先过招绝不能先过招啊！一拳把你马清风打趴下了，然后你们再用话往回找吧。哎呀，他要不先动手，马清风输不了。这话啊，你们以后别说出来，我得后发招，让你先发招，最后我还赢你。你镇九州啊，你先别震。

他向马清风一摆手，马大侠，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您就甭客气了，您先发招吧。他这句话说的就有点不中听了，很多人就一皱眉，马清风也不以为然的一笑，那么既然如此，在下冒昧了。马清风脚底板一跺地向前窜身行，没往死里来，只是虚掌一晃，离他面门还有二尺来远，清风这一掌就划过去了。这小伙子也看明白了，马清风虽然先发招，但是不抢攻势。他大叫一声承让，马清风这手刚一划过去，第二招还没等递上来呢，就这小子右拳起直捣马清风胸膛大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招多少人都看出来了，这小子了不得，就这个年岁能使出这样的拳来，裹着风嗡嗡响，内功已经相当有火候了。马清风没敢怠慢，脚底一拧劲儿，走偏锋踏砍位，横着一闪，把他的一拳躲过去了。紧跟着清风是右掌起砸他的脖子，啊嘣！这小伙子缩颈藏头，往下蹲身子，躲了马清风这一招。底下他一记扁踹卧牛腿，啊招！马清风旱地拔纵往上蹿身，啊扔！把他的一脚躲出去了，然后空中拧身跳在一边。两个人这是一个回合，可以说这小伙子攻得挺紧，马清风也算防范得很严，一时间还没分出高低胜败。哎呀，这一下江南三侠孟道长刘楚天他们一个个把眼睛都瞪圆了，这可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呐。我们光以为我们的老弟马清风那是年轻里边的高草，没有想到就来访清风的这个年轻小伙子也是武艺精纯的一代年轻大家呀。好，个个注目观看，这小伙和马清风又插招过势，打在一起，站在一团。十几个回合过去，马清风瞧出来了，这小子用的是六合拳。其他别的人也都看出来了，是这小伙是六合拳。哎呀，这一套六合拳使得好，尤其是颇得六合门其中三位。说怎么呢，这六合讲的是内三合和外三合。外三合呀，那就是肩玉喜合、肘玉胯合、手玉足合。内三合呢，心玉意合、意玉气合、气玉力合。那么内外功真要是相合了，就可以说能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啊。哎呀，这小子可真不简单，尤其是他这一趟拳叫六合拳，说六合神拳越飞传，两大流派在中原，一有河南孙乾礼，二有山西孟景然，虎蹲山招数精敌胆，猴缩蹲闪转腾挪鬼难缠，是名传冀北三千里，神拳威压美江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小伙一通六合拳，是越来越快，越来越急，一色的抢攻啊！马清风现在也感觉到遇着一个年轻的劲敌了。闪转腾挪使出来浑身的解数，两个人大战到50合。这时候这小

0: 伙心中暗暗得意。嗨，马清风啊，我早在一年多前那耳朵里边就把你灌满了，你学艺武当，武当三剑的弟子，出世以来闯了桃花会，砸烂了桃花轿，号称镇九州，我心里边就一百个不服气。这一次我这验路访你，访查到现在总算把你访到了，动上手来，固然你功夫不错，可是你比起小爷我来也不见得强，如今我的能耐也就拿出来有七八成，现在我要把我的绝活使出来，将你打翻在地。
1: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明早5点继续收听，再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 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5分钟待机2小时，有的人充电2小时待机却只有5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9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4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2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 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在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实际上呢，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个方面上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讲究。对于男性来说，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和莲子。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是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要多吃一些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当归、红枣、阿胶和羊肉汤。什么叫女靠睡呢？在睡眠上啊，男女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维持在8个小时左右。专家说，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是女人因为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睡眠质量相对会差一些，所以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呢，喝点牛奶，吃点燕麦，是有助于睡眠的食物。睡前2个小时不剧烈的运动，晚上9点以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少于6个小时，白天中午再休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这些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睡眠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吃，男不离酒，女不离藕。专家指出，所谓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就是指男人要多吃韭菜，女人要多吃莲藕，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中医认为，韭菜味辛咸，性温，有温中行气、补虚益阳的功效，因此又被称为壮阳草。韭菜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C， 还有氨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助于调节血脂、增进食量，对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等有一定的益处。不过吃多了会上火的，而且不容易消化，建议成年男性啊，每次食用1两左右就可以了。莲藕是富含铁、钙等微量元素的，植物蛋白质还有维生素以及淀粉，有益补气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热性症状，特别是生藕具有清热、除烦、洁

解渴止血的功效。不过产妇啊是不宜过早的食用生藕的，一般产后1到2周再吃是不错的，所以才说女不留。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啊，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的寿命比较长，而在气候凉爽地区的居民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男性蒸桑拿或者是热水浴的时候，温度在37到41度是不错的，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的戒掉长时间骑车或者是驾车，爱穿紧厚的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上的这些习惯，因为呢他们会导致阴囊被包围受压，以致睾丸的温度上升，生殖功能受到影响。而女人呢要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部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或者是妇科病，注意随时添加衣物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避免月经不调、痛经等困扰。

男要补锌，女要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女性最容易缺乏钙和铁，而男人呢则容易缺锌。专家表示，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补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男性平均每天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而男性呢则要1000毫克或者更多。那对男人来说，锌元素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他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当中，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要比女性多。每天吃上一小把的松子儿能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脑血管都是健康有利的。多吃点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元素，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当中的锌浓度就会逐渐提高了。而说到女性的补钙呢，女性在月经来潮的时候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之后由于激素变化，骨质流失的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钙和铁。每天喝250克的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方法。晴天的时候11点前或者是3点之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也是方法之一。当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的肝脏、黑巧克力这些富含铁的食物。还有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那胃就跟着受伤了。专家说，吃进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和女人相比呢，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疾病的发病率更高一些。而另外一方面，女性认知障碍的症状患者是高于男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趋势就明显。北美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女性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大脑萎缩要比男性更早，所以说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性如何来护胃，要告别高盐和高油的饮食，适当的吃点面食、小米粥或者是香蕉这些养胃的食物，还要抓住早晨5点到7点和睡前的晚上8点到9点这两个黄金时间段卧床揉腹。而女性养脑呢，要吃一点像柑橘这类的水果，它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作用。兴趣爱好心态都是养脑的必需品，所以中老年女性朋友呢，需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跟人进行交流，融入社会。另外，男要练力量，女要练柔韧。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失去了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之后每次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之内反复蹲起19次，那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了。

与柔软完美的结合，就成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柔韧性是女人一生所必须要坚持的功课，所以男人要力量，女人要练柔韧。男性如何来练力量呢？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对于肩背上臂还有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进行锻炼，并且重点来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这些来缓和的方法进行训练。女性朋友，尽管有些人是在天生柔韧性不好的，但是后天的练习呢还是很有效的。年过四十同样是不晚的，最简单的动作就是盘腿坐，可以来锻炼腿部和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但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是腿只能够抬到板凳上，逐渐的呢，抬到了高到的椅子上，最后桌子上，做做瑜伽，能够练练柔韧性，还能够静心养性。男要多安静，女要多排解。其实男女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出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专家说，男性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男人啊会带着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头，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式，学着安静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去卧室走一走，这样呢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下来，闭眼缓缓地深呼吸五次，尽量地保持微笑，并且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液流动呢更趋于均匀。而女性需要多排解，女人啊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上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一下，写个日记也是良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另外，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百岁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说，我的秘诀是啊，每天都要吃两片药，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吃一片。那每天两片药，早晚各一片，这位活过了百岁的老人到底吃的是什么药呢？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美国波士顿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的两片药吃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呀，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满足的药，晚上睡觉之前呢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还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的血压想降到90， 6.5 的血糖降到了6。其实呢，只要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根本不用在乎数值，我们对于健康满足，健康的身体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现状满足，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地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地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市长聂科维。
1: 从本土制造到全球协同，宝马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持续深化在辽产业布局。
0: 周波到丹东鞍山葫芦岛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1: 辽宁多举措推进秋粮收购，今天关注让农民迈上明白粮放心粮。
0: 人民日报关注辽宁张武治沙和融合共赢的东北超。
1: 候鸟迁飞季，大连旅顺老铁山猛禽监测数据突破历年纪录。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维一行，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参加。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聂科维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宝马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德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方位战略伙伴。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同德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宝马扎根辽宁，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全面投产，新世代战略加速落地，以实际行动坚定看好中国，深耕辽宁。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宝马集团进一步深化在辽投资布局，加快引入更多新时代车型和创新技术，落地更多标志性项目，积极扩大沈阳生产基地整车出口，加强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布局更多研发、测试、开发等功能，携手推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大力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落户辽宁，共同壮大汽车产业集群，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强沟通对接，及时高效提供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聂科维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宝马集团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2003年双方合作以来，宝马集团坚定与辽宁、沈阳共同成长。这里优越的区位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蓬勃的发展活力，吸引我们持续扩大投资布局，携手将沈阳生产基地打造成为互利共赢的典范。宝马集团正在加速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沈阳生产基地是推进本土研发、生产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核心环节实现全面本土化，新世代车型即将在沈阳本土化量产，双方将开启共创共赢新阶段。我们将进一步深耕中国市场，扩大与辽宁的务实合作，加快落地新世代车型和技术集群，持续丰富产品布局，深度融合本土供应链生态圈，积极推动绿色转型，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马珊珊，宝马集团董事莫特尔，企业及政府事务高级副总裁舒伯尔，企业战略高级副总裁倪明科，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等参加会见。
0: 今年以来，宝马在辽宁加快推进新世代车型及配套动力电池项目，核心部件中国本土化、智能制造和供应链联合研发取得新进展。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接续落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研发制造能力持续提升，为宝马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
1: 在沈阳，宝马新时代车型的量产准备正加快推进，投资100亿元的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即将量产，能量智控系统已经在9月启动试生产，新时代 BMW iX3 计划11月正式量产。从核心部件到整车，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的生产能力正在逐步形成， 华晨宝马汽车有

0: 权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1: So we have invested 120 billion RMB.
2: 此时满山层林尽染，游客既可以沿着本环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环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刚。
3: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声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粹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2: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记者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风景不止在景区，也在路上。广东游客，
4: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
5: 然后一路在往北边开。
4: 对对对对，一路都是美景。然后昨天到的本溪听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2: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明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出一条沉浸式红色研学之路。
6: 那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2: 以枫叶为媒，与山海共情，辽宁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游客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本台驻大连记者张伟报道。金秋十月，又到了候鸟南飞的季节。大连旅顺老铁山作为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关键枢纽，再次出现万鸟齐飞的壮观景象。自8月25号老铁山启动秋季猛禽监测以来，截至目前2026年老铁山秋季猛禽监测累计记录猛禽27种 139,361 只，比去年整个秋季监测总数超过23,000只。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
7: 今年入秋以来天气呢整体比较平稳，没有出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寒潮降温以及大范围的一个降水，猛禽呢没有积压。我们今年监测到的这个赤飞鹰的一个数量达到了22,000多只啊，比往年多了30%。凤头蜂鹰呢今年也监测到了这个50,000只，比往年呢就说多了将近这个8,000多只。
2: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2027年高考报名时间昨天公布，报名将采用网上填报基本信息、报考信息、网上缴费、现场资格审核和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报名时间从2026年10月19号开始到10月25号结束。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届时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行填报。
0: 昨天，辽宁特色农产品上高铁进机场产销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盘锦大米、丹东草莓等我省农业重点优势产业的近50家生产企业与国铁沈阳局机场建设集团开展对接签约。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丹东小雨，西北风3到4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3到12摄氏度为主，白天最高气温18到23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
10: 出行

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我们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7度，盖州21到6度，大石桥21到5度，鲅鱼圈22到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7度，盖州21到6度，大石桥21到5度，鲅鱼圈22到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 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

0: 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3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3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0: 前3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 引领作用突出。

0: 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0: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2: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雨萌。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8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7度，盖州21到6度，大石桥21到5度，鲅鱼圈22到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八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八点前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7度，盖州21到6度，大石桥21到5度，鲅鱼圈22到4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风今晚八点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如说 GPS 的安置啊，飞控的安置啊，这种专利，我们这个外观性专利我们都在申请当中。
1: 产业腾飞，人才为先，无人机应用人才是低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近年来，我市低空经济人才培养方面亮点突出。2025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首期培训人数超过30人，营口理工学院设有无人机工作室，并邀请青少年进行体验和培训。辽宁柴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两年以来培训无人机驾驶员超过800人，
0: 从最开始3-4个人到今年一个月大概是100来人左右。在原有的 CAC 这个培训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装条检修的培训，是定向的，像大疆啊、吉飞啊这种比较大的央国企输送这种低空经济人才，做成这个又会飞又会修，在低空人才储备上为营口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1: 人与产业实现同频共振，基础设施则为低空经济提供关键跑道。作为我市低空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4C 级国内通用机场蓝旗机场设有垂直联络滑行道与跑道相连，可作为无人机起降跑道。蓝旗机场也是中科院航空遥感系统的外场运行基地，作为国字号平台，将为我市低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本台记者报道，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老边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曹阳先后到产品展示厅、数控机加工车间、半导体关键零部件无尘净化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等情况，细致问询企业在政策兑现、项目扩建、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实际诉求。他希望企业要用好各项惠企政策，依托科技创新，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各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增资扩产规划，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新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在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高炉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进展，

0: 轧钢车间运行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抓住市场机遇，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在钢铁行业深度调整中赢得主动。属地政府要早谋划、早对接，把服务企业的各项工作做在前面，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焕发生机。座谈会上，曹阳听取老边区政府关于重大项目推进、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情况工作汇报。他指出，老边区是我市主城区的东大门，产业基础雄厚，钢铁产业压舱石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把质改数转作为产业提质的关键抓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抓好闲置资产盘活，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精准服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拓展国际市场。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秋收稳产保供，全力稳就业保民生兜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长效长治，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十月十四号，全市四市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召开，会上各县市区汇报四市学习教育推进、党史主责主业落实情况和相关资料编撰进展，交流红色资源挖掘保护、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参会人员就创新开展、史志宣传、活化利用红色资源等内容进行研讨。会议还对统筹推进志书年鉴编纂、红色史料挖掘、党史宣讲普及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推动四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0: 金秋十月正是观赏鸟浪、邂逅红海滩的最佳时节。我市凭借红滩、碧海、飞鸟、落日四位一体的独特秋日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地游客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营口独有的滨海候鸟生态秋日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来自贵州的游客戴先生专程奔赴营口，只为一睹秋日鸟浪与红海滩的独特风光。贵州游客戴先生：
3: 对那个营口的鸟浪已经是向往已久了，也从自媒体啊、网络啊很多平台了解了这里，觉得呢此生呢应该到营口走一走、看一看，感觉很好，鸟浪也很美，这个红海滩也很美。
2: 记者从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通过系统修复，大辽河口湿地植被覆盖和底栖生物量明显恢复。黑尾成鹬、大滨鹬、反嘴鹬、黑腹滨鹬等恒鹬类水鸟监测数量已超过12万只，单日最大集群达1.2万只，平均停留时间由18天延长至22天。进入十月，西海岸永远角西炮台外侧滩涂剪蓬草连片泛红，在海岸线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恰逢候鸟迁徙高峰，海量水鸟在滩涂觅食嬉戏，随着潮汐起落，成群腾空盘旋飞舞，形成层层叠叠的鸟浪场面。大辽河口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停歇地。我市把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生态格局，实施退养还湿、西炮台区域浅塘栖息地营造、赤剪蓬补植、入海河流水质提升等重点工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1: 日前， 位于老边区的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52平方公里制盐厂内，盐精陆续析出，斑斓色块在大地上交织铺展，为秋日绘就一幅丰收画卷。盐厂工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盐作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制盐厂，镜头下这片占地约52平方公里的广袤盐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海盐丰收季。一方方盐池色彩斑斓，在秋日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铺展成一幅绚丽壮美的丰收画卷。据了解，这片盐田今年产量预计达到11万吨。
5: 高空俯览，整片盐田如同一块天然调色画布，不同盐池卤水浓度各不相同，在阳光照射下呈现缤纷色彩。这是秋日高温促使海水不断蒸发，浓度升高，不同浓度卤水对阳光的吸收与反射存在差异，造就的这一独特景观。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6: 海盐生产主要包含纳槽、制卤、洁净、收盐四大工序。每年春季3月份完成春灌之后，盐厂借助潮汐把海水引入制卤区域，依靠日光制盐蒸发提升卤水浓度，再送至洁净池。当卤水达到饱和状态，氯化钠就开始洁净析出，之后通过输盐管道输送到沱台集中收集。现在工人正在开展的就是收盐工作。
5: 据了解，每年9至10月是盐田集中收盐期，采收的原盐后续将加工为精盐、工业盐、食品加工盐等多类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也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保障。近年来，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产海盐生产的海花牌系列食用盐等优质产品，已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先后获评中国驰名商标、辽宁省名牌产品。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6: 目前我们企业正在积极布局盐化工产业项目，推动传统盐业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在保障区域食盐市场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彰显国企责任担当，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

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五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
6: 燕之屋。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